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早上的8:01，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你要唱 rap 啊？刚刚
0: 对不起。
1: 大家好，我是。
0: 你开口说话之前，你真不能看到一些很好笑的事儿或者干嘛，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就是老看我们那后台，就是很多朋友从那绿泡后台回复一些字儿的时候，我就会有点，他有的时候打错了，他很好笑，就肯定是谁在今天在好像要买什么神仙水或者什么，后台突然赫然出现一个神经水，我说神经水。然后我就立马要开口了，我就开始笑了。
1: 有时候我们其实看到大家的这些回复，我们会反省我们自己，
0: 说我们口齿的问题吗？
1: 对呀，
0: 我早上也没说呀。
1: 有时候我们会拆字儿，比如说一个一个字儿给大家说怎么回复，还是回不对。
0: 昨天很多
1: 一定是我们的问题。
0: 昨天很多朋友要问我们要那个液体沙拉，你知道吗？
1: 然后又有什么好笑的回复吗？
0: 没有好笑的回复，但是我急死我了。
1: 回我们的关键词不是吗？
0: 我不是说没有，我就说去加那个小助手。
1: 啊、
0: 然后呢，我就说音乐活力派，然后后来我发现音乐活力派是很多朋友收不到的。
1: 那活力派
0: 就回活力派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回活力派就可以了，朋友们，
1: 对对对，
0: 急死我了。昨天后台好多朋友在回音乐活力派。
1: 就我们的关键词啊，从最开始林晓那一，然后变成音乐活力派，发现还不对，叫活力派，还不
0: 对，
1: 没招了，怎么整呢？
0: 因为很多朋友在后台输音乐派的时候，我真没招了。哎呦，我们抖音里面大家都在说液体沙拉已经买了啊，得找我们小助手就行了。哎哎，我们在那个后台还给大家拍了视频，他们不知道发给大家没有，
1: 我都没敢点开看。你当时拍的时候，就是这个视频我不会再看第二遍的。嘴太碎了，怎么会有人介绍品的时候嘴这么碎啊？
0: 介绍演起来了。
1: 对呀、啊，我说我们那个运营的老小伙伴们剪这视频应该挺费劲的，拼命从一些碎话里面找出一些重点来。
0: 真的，但是你要说话这件事儿，今天很多朋友就说我们俩就很好说话的感觉，但是也有朋友说进来的时候看那一就是脸上没表情的时候，好高冷啊，那一年。
1: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广播里面听那一还挺慈眉善目的，他用的是这个词儿，然后一点进直播间发现啊，怎么拍成一张脸？
0: 横眉冷对，
1: 对呀、啊，我再讲一次。我就长这样。他也一样，你以为他不笑的时候是什么很好惹的人吗？
0: 就是刚才有一位朋友徐还是谁说的，当别人说我非常热情，然后
1: 又很好说话的时候，
0: 对，
1: 我就知道我装过头了，
0: 我装过头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会注意一些，就像我昨天是看到谁啊，是哪位，应该哦，好像一位退休的非常资深的有名的一位主持人老师，他意思他说每当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要面对大家了，我就会有特别积极昂扬饱满的状态，他说但是我回家什么样我家人都知道。我就想起我昨天，我这个耳机又没声音。我昨天去那个银行，然后正好办事儿，

0: 然后你知道我昨天整个人处于非常困顿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我等着，
1: 嗯，
0: 里边的柜员小姐姐在帮我处理各种业务，然后我就这样眼睛一闭一闭一闭一闭一闭，然后已经没有神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眼睛直愣愣的盯着那个柜台。你要是从里面看，我后来想了一下，可能会以为我在瞪他，但其实我是在看那个反光屏上后面的电子屏。但是我就面无表情，我当时就觉得，我当时会显得很凶啊，因为重点是、
1: 啊会啊、
0: 我所有都办完以后，小姐姐透过那个话筒对我说。你好，业务都已经办完了，但是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您是那个每天早上音乐活力派？我想说，我刚才当着他的面睡了这么久，
1: 完全失去过表情管理这么久。
0: 我站起来出去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我想我刚干嘛了？
1: 是有时候吓得我都结巴了，有时候是会这样的。
0: 我就在回想，我说刚全程我都在干嘛？
1: 我一般脑子里闪过的是早知道今早出门收拾一下了。我一般闪过的是这个。
0: 我也没有收不收拾，我就太困了，我整个人晕乎乎的那个感觉。嗯、我想说，我没有对别人脸色很差。你看暖暖说，我身边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好说话，能聊就搭几句，不好说的就闭嘴。
1: 这也是很有边界感的。
0: Tangent 他说，在公司立了一个不好说话的人设，然后很多人就不敢来找我，少了好多好多的烦心事儿。但实际上我现实算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我都可以好可以。
1: 哇， Tangent 真的特别的热情，他其实在现场找我们合照就是回来了两次、嗯、每一次其实都是小心翼翼的，然后
0: 全部都是重新排队，就属于那种。
1: 对，然后还给我们后期给我们发的他录的这个视频都是非常完整，都是几个 G 的那种的，然后清清楚楚的发给我们。
0: 哦、真的、
1: 啊？嗯，你哎，我有他的那个绿泡泡，他是从群里加的我。
0: 哦、嗯。
1: 哎，你没有吧？哎，我有。
0: 实不相瞒，我那个号我很久很久都没有打开了，因为自从卡住过一次，他自己跳出去以后就是。要谢谢探诊，
1: 谢谢。
0: 我看到你说的这个，就想起刚刚我们有位朋友说的，他说我在单位里面，或者在我这个工作岗位，或者我工作性质，他说我就是要有一点。
1: 别敲桌子了你
0: ，sorry，

0: 这是来自陶喆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1: 代表我的心。哎呦，这个曲折的这个转音，就好像今天坎坷的上班路一样。
0: 哎，四度的羊说我的青草地要补货了，然后1732说刚在车里喷了一点那个，
1: 是不是、啊？
0: 他说那日进斗金也特别好闻，然后一颗气泡果特别好笑，听你们说一次我就喷一下。
1: 我是觉得就是它后调是最好闻的，它后调的时候那个大家在花店里面捡花枝的时候那个花泥的那个味道，它会最终在那个味道位置散出来，我很愿意闻那个后调，就是
0: 是
1: 这种。
0: 但我一直在考虑一只气泡果你要多久才能喷完，我们以后多说一说。
1: 计数，
0: 这个就是没事儿我就喜欢喷两下。
1: 对，
0: 你像那个我们不是之前这个品牌还有枕头喷雾也有吗？
1: 对，
0: 就是那种睡眠喷雾。然后呢，我昨天回到家以后，就是不是8点钟睡之前，我心想正好，刚换过那些被罩什么的，我就喷一下。结果呢，我确实给自己挖了个大坑。一个首先就是家里面空调温度其实开挺低的，
1: 对。
0: 然后呢，它那制冷效果太好了，你就。这个季节就是又有点潮，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个喷雾呢，我就喷了很多，喷了10下大概。当我进被窝的时候，差点没给我冻死。你就像在一个那种冰水窖里的那种，我就啊，
1: 正是您所期望的结果吗？冰冰凉凉的，
0: 我根本没有空去闻那个味道，我是一直往别的地方钻。
1: 温馨说的几号链接？39号链接。我们刚刚说的是那个薄荷青草地，就是唯一绿色瓶子的那个。
0: 对，
1: 其实他们家的味道我觉得都挺好闻的，但是在我心里封神的就是这个薄荷青草地，一直大家一来说推荐哪个，我们就会推荐那个味道。
0: 39号链接，天惠亮和温馨都是39号链接啊。然后这个39号链接，薄荷青草地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是因为它时不时就会断货，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下次什么时候来。
1: 对。
0: 然后普兰雅说，我每天一来办公室先疯狂喷它5下。我跟你说，一喷一个不吱声，它不挑人的那种。
1: 我们家现在进了那个梅雨季和包括闷热的时候，就两个味道，一个就是我会点那个沉香，就是天气阴的时候，再就是这两个就是轮着，它俩放一块儿也好闻，就完全自然的味道。
0: 我也是，我们家的香，我们家点的那种线香，
1: 是的，
0: 是基本上都是沉香、檀香类的。
1: 对，
0: 就某所那个品牌，他们家线香，我买的都是同一种味道。但是你这种香氛这种什么的，你就是清新一点的什么的，你可以备一点。
1: 哇，大家之间还会互相送互相买啊。云深不知处的云深他说，我的青草地和日进斗金是 Nora 买给我的，然后他还教我叠喷，感觉刚刚好。哟，
0: 真不错。然后刚刚还有朋友在拍这个榴莲啊，包括我们防晒。西宝说介绍一下25号链接，25号链接我觉得你去冲那个树影盘就可以了。树影盘呢，就是这个是因为我也是之前综合了很多个化妆师他们的爱用，基本上树影盘是不出错的。你一盘里边眼影、高光、眼线全部都在这里边了，
1: 就是你要是出差嫌自己拿的化妆品太多了，然后你就拿一个这个盘，也不会太重。
0: 平时的那个就是自己的通勤妆，然后淡妆、日常妆已经是完全够了，就是平常消肿你也不需要什么其他颜色的眼影的时候，其实都够了。
1: 好了，不能再说了，8:26了，
0: 行，
1: 唱首歌再说吧，
0: 拍树影就可以啊。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2: is Play FM.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炒的，
4: 弟外卖的，
5: 我爸爸做的，
6: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7: 是从树上摘下来，
8: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9: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顿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17: 同学、
11: 大姨、
5: 奶奶、
6: 小姨、
4: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15: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

0: 这是来自汪苏泷带来这首歌叫做忽而惊吓。有朋友说马上7月底要去看他演唱会了，有朋友说没有抢到他的这演唱会门票。
1: 我刚刚吴达达爱猫咪说我没有抢到王静的演唱会的门票，我说谁的
0: Silence Wong
1: 王静。谢谢王静带来这首忽而惊吓，我愣了一下，这就是粉丝之间的爱称吗？
0: 今天放这首歌也是因为每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刚过了夏至嘛，对不对？
1: 对，
0: 忽而惊吓来唱这首歌。但今天早上我看有朋友发了朋友圈说要不直接立秋呢。
1: 你们可想好啊，那就是有秋假了。

0: 你这个要吗？
1: 那就是因为暑，那就说暑假已经过完了呗。
0: 啊，对，嗯，你们选一下，是要放暑假还是要放秋假？超难选哦。
1: 刚刚看到这个西宝说，每天开车听也不能下单，今天休息，咔咔的眼影盘、眉笔，可是都我看都安排上了，是不是？
0: 还有支出说哪里买来着？你要问香氛的话，你确实说的对，就是抖音，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直播间下方小黄车啊。嗯，
1: 还有这个 Spencer 说是情侣眼镜，不是，是我们那个19号链接啊。
0: 单位真不发，单位不发，我俩自个儿买的。
1: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0: 早呀，我是那一。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牌香水五选一，也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香水赶紧来购买吧。
0: 哎，看看有没有你常用的啊，香奈儿的蔚蓝呐、加伯利尔啊，包括圣罗兰呐、这个的自由之水啊，还有迪奥的花样啊，等等等等。清冷的、甜香的、气场一点的、温柔一点的，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夏天嘛，多换换香水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两个字，打字回复香水，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嗯，
1: 当然这里还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南京金管家装饰正在举办一年度的年终大促活动，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肯定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那么这个活动只针对前10名报名而且预定的朋友。第二个福利呢，就是你添加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 FM 35315、你说是音乐活力派的听众，那么在金管家装修水电影壁工程给到一个终身质保。第三项福利呢，就是金管家我们都知道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你凡是报名参加了我们年终大促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客户，给你送南京主场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另外呢，活动期间签约再送价值9999元的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给你送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窗帘。活动会延续到6月底，那么今年计划装修的朋友趁着活动还没结束来抓紧报名，添加微信小写字母加上数字35315，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活动地址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这首歌来自 Dan Plus Street 带来叫做 You， 稍后的半点我们继续回来。

0: 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节。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等你更懂爱，快乐。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曹阳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极光》，
1: 好听好听。
0: 嗯，他的曹阳的作品，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是很适合在就是下雨天的早上来听一听的。
1: 哎，刚才有朋友问到是什么歌，我们之前应该也经常放这首歌，嗯，《极光》。
0: 对，刚才贤在问我们是什么作品，对吧？在这时段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都知道他是周杰伦音乐剧的男主角精选，然后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也能看到曹阳的身影在舞台当中，每次好像都有圈粉啊。
1: 是他自己的演唱会，刚刚这一轮才结束。
0: 嗯，谁周末要去看周杰伦啦？
1: 没问你。
0: 好的，
1: 反正肯定不是你。
0: 下雨天，我们来听一个晴天吧。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9: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2: 早，我是那一。暑期还有更多的活动，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即将重磅开启，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呢这场呢是专属于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的，票价是持续优惠，单人原价140，现在只需要79。小朋友的票也比往年更优惠一些，1米5以下的只要59元，1米2以下的直接免票。定价比拉满啊，儿童单张比去年整整省了20块。16周岁，大家到场呢还可以获得价值38元的海底世界小水母的伴手礼。今年海底世界还给大家带来了由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4大核心区域设置 NPC 互动，高颜值海洋角色全员集结，原创的舞台剧派你。

0: 航海王、海底奇遇记轮番上演，孩子们还可以上台去担当主角，白天打卡互动看演绎，晚场沉浸式玩转海底，解锁夏日清凉新体验。购票也非常的简单，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底部功能栏神最右直接去选择点击海底世界就可以报名了，时间是6月27号，带孩子过一个完美的暑期吧。
1: 当然了，今天的大牌香水五选一，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景的大牌香水，专柜签名的定价总能让人望而却步。那么大牌美妆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破价福利来了，无需凑满减，单品直降700多块钱，全场统一价只要299。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

0: 女 baby 说，你俩这眼镜框是什么颜色的？来，咱们请一部我们小黄车十九号链接，点击戴帽。
1: 这眼镜我俩好像，哎，你换过一次还。那一天我记得换了你自己的一个圆框，我基本上再也没换过，就一直戴的就是这个，因为我眼镜也挺多，就再也没换过了。戴帽色的啊。然后它这个你买了之后，它还可以有这个四个不同颜色的贴片，就是你直接贴上去，它会变成四种镜片颜色不同的墨镜啊。
0: 它会有四个贴片送给你，然后呢它就变成墨镜，所以它的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有度数可以吗？直接去联系客服，把你的度数告诉他，免费配近视镜。
0: 对，你别拿回来，拿回来就没有用了啊。你就跟他
1: 说，像我一样，我就是忘了啊。你一定要下单的及时，他没趁没发货之前就去联系他啊。
0: 是的，你就跟客服说你是多大就可以了。阿月说今天不堵车，可以在单位等你们下班了。
1: 大家就是很暖心，说到了单位，左手咖啡，右手三明治来接你们下班。那我可真下去了。
0: 我现在已经饿不行，我现在要体检。
1: 那你还得饿，且饿着呢。到中午之前，你中午可以吃顿大的早午饭。
0: 你去了可以先把血抽了，是不是？
1: 啊，也行行，但你得按人家那个要求来，你顺序来。
0: 主要是得进医院，我觉得这时候是堵的，肯定堵。医院门口肯定排长队。
1: 今天早上还下点雨，不许叹气，上去，要。
0: 好了，直接这个十九号链接啊，眼镜在那儿，有任何的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就可以了。要感谢大家这两个小时的陪伴了，朋友们。
1: 最后一首歌，我们送给大家来自五月天《一半人生》，稍后是王晨和《潮流生活家》。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圈、咖圈、滚圈、时尚圈 ，What about the 车圈？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吉利银河战线700官图正式发布了，据了解新车为吉利银河旗下全新的中大型 SUV， 采用的是硬派方盒子设计，定位为 AI 全地形变合 SUV， 将在今年年内迎来上市。在外观部分呢，新车整体方正厚重，前脸弱化了传统燃油车的设计，采用长条矩形横向格栅轮毂，更倾向于新能源车型的属性。在车头正中镶嵌了可以点亮的银河品牌 LogoLED 日行灯贯穿车头，点亮之后的辨识度极高。在车侧部分呢，新车采用标准的方盒子结构，横平竖直的车身线条极具硬派，前后轮眉大幅向外突出，搭配大尺寸的越野轮毂，野性十足。新车采用的是传统外露式机械车门把手，操作更便捷也更安全。在动力部分，新车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搭载了三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功率高达830千瓦。另外呢，还搭载了自研的 GVMC 动态控制系统，配备 AI 智能四驱、限行模式、原地掉头、爆胎行驶、障碍物连续自动避让等等技术。涉水深度可以达到800毫米，并且还具备了卫星通信功能。小鹏汽车正式官宣 Mona 系列首款的 SUV 车型，定名为 L03。 这款紧凑型轿跑 SUV 已经在4月份现身工信部申报目录，紫罗兰、粉色、银色的实车均已曝光，预计在2026年年内发布。在外观方面呢，新车延续了 Mona 家族标志性的设计语言，前脸采用大面积的封闭式造型，两侧配备 T 字型星舰大灯组，辨识度极高，下方设置了主动式进气格栅，兼顾了美观和功能性。在新车侧面溜背式车顶从 B 柱式缓慢下探，搭配了半隐藏式门把手、无框外后视镜和无框车门，运动感和精致感并存。尾部设计呢，则跟 M03 有着明显的区分，换装全新贯穿式灯带，两侧做了掏空处理，并且配有对称分布的智驾小蓝灯。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650×1920×1600毫米，轴距是2850毫米。此外，新车呢还全系标配小鹏 VLA 2.0 纯视觉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在动力部分，新车会搭载单电机，峰值功率达到183千瓦，最高车速180公里每小时。电池是由中创新航供应，提供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两种磷酸铁锂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650公里。比亚迪海洋网全新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预计在7月2号上市。目前的车辆已经开放了线上盲订，消费者可以通过比亚迪官方 APP 下单。经销商内部数据显示，785公里四驱旗舰型预扣款是25万元，新车起售价或将在25万起步。海豹08外观主打的是运动风格，配备了贯穿式尾灯跟小鸭尾。车身长宽高分别是5150×1999×1505毫米，轴距是3030毫米，空间表现优异。在内饰方面，新车延续了海洋美学思路，全新三幅方向盘搭配了悬浮中控。

屏跟全液晶屏液晶仪表，科技感十足。前排双零重力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配合迎宾光毯、四门电吸、全车双层静音玻璃、八处磁吸拓展接口以及车规级纸巾盒，仪式感跟实用性兼得。动力呢是分为了纯电和插混两套方案，纯电版是依托800伏的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四驱峰值功率达到510千瓦，零百加速3.3秒， CLTC 续航达到900公里， 1.5T 插混版双电机功率是400千瓦，纯电续航400公里，综合续航是破千的。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

是我们南京籍的音乐人穆小雅，她演唱的《好一朵茉莉花》也是对咱们江苏民歌进行改编的作品。你在歌词当中可以听到马头墙、花格窗，包括粉黛碧瓦这些具有江南水乡的意象，营造出非常清新的感受，感觉跟雨后的南京城就很适配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Take My Hand， 这是周兴哲为电视剧《许我耀眼》创作和演唱的片尾曲。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2: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洞里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来自鹿晗的歌《如果 Whatever Said》，这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电子音乐创作人朱静熙进行作词的歌。我们家这个小时的末尾要来听到这首歌，是后海大鲨鱼的主唱傅函的歌。你知道傅函曾经以个人的身份出来做了一部分的作品，也是因为傅函他作为后海大鲨鱼的主唱，当时创作过一些歌曲，但是有些歌可能不太方便以乐队的形式去发布，那后来这些作品就集结在了傅函的个人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诞生在2016年，叫做自行车歌王。当时傅函就把这个自行车歌王的歌曲拿给乐队去排练，当然就发现乐队排练出来感觉不出来那个气势啊。后来呢，就是人家也劝他嘛，说你知道后海大鲨鱼很多的歌都是比较群像的，很适合他们很多人一起快乐的歌唱的，而这首歌呢就更加个人化。所以傅函在自己这个坚持之下发了自己单飞的当时的一个小专辑，听听这首《自行车歌王》。这个小时就是这样了，更多互动可以下载装大蓝鲸 APP 啊，然后你也可以在大蓝鲸当中搜索我的名字王晨，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找到我，点击关注啊。我的主播号就是我的专属官方主页，也可以在我的主播号收听我的节目直播和往期回听。然后我们稍后下小时音乐 CarPlay 当中再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霸占，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古代女子她织布的时候，然后对另一半的相思之情从一张机写到九张机，所以情感非常的细腻，也是宋词当中的名篇了。但你会发现以前的人想要抒情可能会写诗，会写文，会写信，但现在的人可能表达态度或观点会通过发朋友圈、发微博、发评论，大家载体不同，但是表达的诉求就是一样的。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就是信息，那个博主呢，他就晒自己朋友圈发的生日，就自己过生日发了一条朋友圈，但结果三天了一条点赞的都没有，他就很受伤，就发出来吐槽，就请求大家去祝他生日快乐。但是你能看到他那个朋友圈底下是有一个小人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应该是设置了部分人可见，所以我就合理怀疑他是为了博取流量，所以才发这个帖子去求大家祝福。因为本身大家但凡看到有人比方说结婚啦，或是生孩子啦，或是过生日啦，都会主动的去点个赞，对吧？不管跟人熟不熟都会点个赞。但我后来一想，也许啊真的有人就是不愿意给别人点赞了，经常看到别人在朋友圈的动态，就全当是他跟你汇报了一件工作，你就知道哦，他最近做了这件事情，仅是知道而已。可能屏幕前自己会点头或摇头，但是不会用点赞或者发留言的方式去互动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想让你来说，我这叫偏向虎山行吗？明明很多人不愿意留言，我还要让大家留言。你会是一个会主动为别人点赞的人吗？一般什么样的内容会引起你的点赞，或者说你最近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或者信息是什么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派克特《全职猎手》。

特为网易云上工作室的一站式 Beat 交易平台所打造的全职猎手，接下来这首歌被很多人拿来做比赛的用曲 Trendy Season 来自 Dua Lipa。 据说是他一段糟糕的约会经历，他厌倦了在感情当中不断的训练那些不成熟的伴侣，所以就说 Trendy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听到这个周深在江苏卫视音乐原计划二第五期演唱的告别旅行，当时这档节目我是去现场拿着工作证然后去现场听的啊，就是听到

现在是大牌美妆年终大促啊，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不需要凑满减，单瓶直降700块，全场统一价只要299就可以买到大牌香水了。今天带来的这五款香水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比较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呢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瓶身设计高级简约，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香奈儿的蔚蓝方正瓶身，沉稳大气，摆在那里呢都是尽显高级感。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经典的黑金配色，又酷又飒，气场也是瞬间拉满。香奈儿的加布利尔通透的瓶身，清透灵动，温柔的氛围感扑面而来。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俏皮蝴蝶搭载着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让你一眼心动。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别致不规则瓶身，吸引小众又吸睛，线条是利落优雅，自带一份摩登气质啊！喜欢的可以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送上 Aline 黄丽玲的这首《光之海》。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Kate McRae， 也算是二十一世纪出道的女艺当中舞蹈实力极强的歌手之一。因为她十三岁的时候就因为首位进入美国舞蹈竞赛节目《武林争霸》决赛的一个加拿大参赛者，当时又崭露头角。包括从小还练芭蕾啊，所以他的就是从小培养的竞技技能，让他的后续的舞台呈现就非常的精彩。我们家继续来听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

视频直播间的时候还在聊，我说比起他的大开大放的大高音，我更喜欢他清清浅浅的演唱。这是来自张杰的《他不懂》，收录在《爱不解释》那张专辑当中。我喜欢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但是非常纯粹的表达，道尽了亲密关系当中的沟通失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据说是源自于作词人戴月东他的真实情感经历，年少时的相爱结果败给了距离和现实，直到多年之后才懂得当初的冷漠还有敷衍都给对方留下了怎样的伤痛，所以这份愧疚跟反思都藏进了字字句句里。另外张杰特别好，这首歌曲一改那种高亢的唱腔，几乎是裸声的演绎，舍去了那些混响啊修饰啊，只用大提琴还有湘琴这种简单的伴奏低吟浅唱，就让你觉得很动情。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要换一种音乐风格了。我们听到的是解迷离，这个组合他们是根据 Gemini 就是双子星的那个发音自取的这个名字，一个是中国籍的女主唱苏娜，还有跟法国籍的吉他手加百利共同组成，他们有很多作品会很有意思，将双语融合到一起。那这首平行世界当中法语呢就作为锦上添花的部分，给歌曲带来了抑郁的色彩。出奇制胜这种事儿，果然是屡试不爽。这就是这个小时的情况了，我们下小时再回来。

0: 来自爵士女生9M88，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这首歌其实如果是听张雨生老歌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原唱张雨生，那张专辑发送于跟当年陶喆《爱很简单》那张专辑是同一年，都是1997年。但是不同的是，《爱很简单》是让你知道爱不仅要大声说出来，还要用力的唱出来。但这首歌好比是灯红酒绿下的一对男女，如果我告诉你我喜欢你，你还会离开我吗？不一样的情感角度的表达。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你，是一个会主动为别人点赞的人吗？一般什么样的内容会引起你的点赞，以及你最近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或者信息又是什么呢？在大蓝鲸上看到大牛，他说现在是越来越不点赞了，朋友圈里的广告太多，没有什么有效信息，最近点赞的一条朋友圈似乎是你的荷花。是的，这是我端午假期唯一一天出去玩。我说我们端午3天假，我第一天值班，从上午10点钟值班到傍晚的5点，做了一整天的节目。第二天呢，就是南京雨间歇，然后去玄武湖拍了一下荷花。第三天我就高烧，烧了一天，晚上去了医院。哎，然后忙里偷闲，应该说是看了那荷花青绿的荷叶，粉红的花朵，让人觉得就特别清爽。可能到了夏天就要听点清爽的歌，看点清爽的人和景。我们将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石凯《竹蜻蜓》。
1: 舒克和贝塔，你回家看动画片吧，我回家看快乐大

0: 打开抽屉，坐上时光机，当伙伴们唱着哆来咪，我要飞到时。
1: 他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只有爸爸好。

家乡，这是独立音乐人赵雷一首改编苏菲山曼尼的那首歌，这首歌收录在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里头，当时是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电影《雄狮》的宣传曲。然后在他的自己专辑的内页，他写道说，希望苏菲山曼尼知道我一直喜欢他以及他的音乐，来表达对于原作者的致敬。我们都知道，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是家乡。接下来这首歌，张碧晨，今后我与自己流浪。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戏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满舒克的《荡漾》，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继续要为你推荐的好物是香水，到了这个时节香水也是必不可少，夏天谁不流汗呢？有时候流完汗之后你 T 恤上留着的汗渍味道真的是很难去除，但你这一天又不方便及时换衣服怎么办？这时候给自己喷点香水，稍稍去除一下味道啊。现在是大牌香水五选一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那专柜可能是千元定价让人望而却步，现在是频率专属破价福利，不需要凑满减，单瓶直降700块，全场统一价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买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款香水，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都比较高，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比方说有香奈儿蔚蓝、方正瓶身、沉稳大气，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这个经典的黑色配色又酷又飒，以及香奈儿的加布利尔通透的瓶身，灵动清透，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俏皮蝴蝶搭配澄澈的玻璃瓶，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啊，这都是非常经典的一款香了。想要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去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可以再减5块钱。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歌来自郁可唯，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喻。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来自刘浩林的儿时，小的时候盼着长大，长大之后发现最奢侈的事儿啊，也许不是得到财富权利，而是能够无忧无虑地活着。这首歌是写于2014年，曲调呢是刘浩林当时有一段四小节的即兴演唱，然后词作者唐映枫他就说，听到旋律脑海当中就浮现了木心先生曾经留下的一句话，说女孩拢头发时斜眼一笑很好看，男孩系球鞋带抬头说话很好看，还有那种喜鹊叫客人回到的童年。很快我们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是任素汐的好，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尚华为你带来乐享派，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音视频产品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是王晨，稍后下午2点到4点音乐 CarPlay 当中我们再见。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继续回来，时间12:17，我们正在闲聊是复古风潮。你家里有没有一些保留年份很长的小物件？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呢？啊，说说它多少岁了？啊，我先来自报一下家门，真的，我现在就是不经意之间翻出来，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条很小的毯子，但那个毯子其实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幼儿的时候，我妈啊，就是给我夏天的时候盖肚子用的。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的，我也记不得他怎么是跟着我一起来南京了，可能是某次我的母上大人来看我的时候把这些小东西给带过来，然后呢现在就一直在我家。然后那个小毯子真的，你看到之后你会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大家懂吗？就是说你懂，就是就好比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你在幼儿的时候你曾经抱着睡的一个毛绒玩偶，然后你突然在成年，你已经是人到中年了，然后突然看到它，你会有一种就是啊、哦、就是我小时候都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想说，哇，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留存到现在，对吧？这个和大家可能普通讨论的有一些祖上留给你的祖传宝贝还不一样，就是不太经意的时候留下，但是它其实真的有陪你几十年，差不多和你同岁大，哦，这个感觉是蛮奇特的。好，我来说说别人的留言啊，因为已经陆续好多的伙伴来给我留言。火夫英雄说，如果要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必须说说我母亲专用的洗脚盆，她真的是囤了35年了。我自己保留最久的应该是磁带、CD、DVD、专辑，最早是2000年的。还有呢，真的我留着收音机也有10年以上了。哎，把家当都翻出来说了。保罗同学说 SHE 的 CD 和 CD 机，还有20年前的电影票，好浪漫哦。火风英雄说我们家里还有保留时间很长很长的，就是老奶奶用的樟木箱，留着啊，这个东西啊越老越值钱。还有是热血青年的留言说，话说 iPod 和 Sony MP3 的设计都是非常扛打的，放到现在都很顶，值得收藏。哎，真的给你点赞啊。哎，这个就是真的是我觉得今天聊的，你看第一轮的留言的朋友当中好多人都说到了音乐的载体，就是我们曾经用过的什么卡带啊、CD 啊、DVD 啊，就是这些东西他都不舍得说我立马去淘汰去丢掉了。哎呀，真的是。然后有一个人冒出来把我笑飞了，这就是阿飞同学，他说我家里有粮票，还有袁大头，算是老物件吗？算。Crazy 来自遗忘俱乐部。粮票这个事情，哇，你当年你们家是很富吗？就粮票没用完留着。

0: 就它也是南非的一种，就是嗯非常好的一种音乐曲风，但是你觉得不违和，它就是有一种舞曲的带感的感觉。网上呢也分为两类啊，正方是夸这个万妮达敢赌全场，他是第一个上场，然后硬碰体育还坚持他的原创方言，也不靠这种什么抒情高音必须要去讨好大众，全开麦的气息稳，台风也信时髦，这个小妮子我真的好喜欢。然后本季唯一跳出竞技套路的只为输出本土的这一个舞台，这多好啊，人家这格局多高，对不对？然后呢当然了有反方说，哎呀不行，这个歌手的舞台他就是靠竞技的啊，我觉得他就应该去展现，他不展现的是他的可惜，这首歌曲本来就是旋律很单薄，然后说是叙事的这种共情力，因为是方言嘛，因为感觉共情力又很差，所以就是吃亏嘛啊。嗯，在我看来这两边说都对其实啊，但是内娱太多歌手上竞技舞台，他优先走这个保守的路线了，我先保一个大歌抒情，然后翻唱爆款求稳上分，不是吗？但只有万妮达偏要带小众地域音乐闯主流大屏，竞技其实真的是很容易去分高低的，但是音乐审美我认为不该只有一套标准和套路答案，就是万妮达其实他真的很 real， 他的答案很简单，就是我的故乡，我的腔调，我认可的潮流曲风，我不需要为迎合大众去阉割特色，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底气的。
1: 五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元，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时间12:33，你收听收看到的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在周二在中午的时候陪大家。然后南京今天，我觉得中午就是我又更多元气的原因，是因为今天中午它基本上不下雨，不像昨天，对，就是好像我受天气的这个影响起伏还挺大，就通常大家都会看到一个快乐的我，然后但是相对来讲，如果是雨天，我会稍微的温婉一些，哎，然后但是如果说是太阳很明媚，我也会很开心。然后今天说到这儿半点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开心的活动，也可以和大家说说，性价比老高了，哎。小时候一到夏天就是去玩水，我们有机会啦，因为马上在今年暑假呢，江苏音乐广播会带你复刻清凉童年，但是比小时候玩水更好玩。7月4号，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的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这名字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重点，大家可以了解，就是素溪喝啤酒啃龙虾，对吧？但是远远不止这些啊，溪水是降温足足5度，你不会有这种黏腻的感觉，然后就是躺在里面你可以搓麻灌蛋啊，漂流不费力，带娃摸鱼打水仗，全天玩水避暑。重点福利来了，原价599元的全套游玩早鸟荷包现在只需要99元。对，你可以先打开一波，就是一边看一边听我说，就是搜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神最右的那个菜单栏啊，然后点击早鸟荷包就可以了，就是99元团599价值的全套，这里面包括了2斤精品龙虾畅吃，指定品。

啤酒无限畅饮，注意啤酒是无限量的啊，啤酒无限量，然后还含两张景区门票、精品酒店的折扣券，宠物入园免清洁费，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全套玩水装备直接配齐你人。哎，飘飘两袖来就行啊，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上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同步开赛，凭专属小黄鸭直播冲奖，你买这早鸟荷包，你有一个专属编号的小黄鸭，你可以压出在这个小黄鸭上，就看它如果是跑过，就是很早冲过这个终点线的话，还有奖啊，就特别好玩。到了傍晚呢，啤酒龙虾盛宴啊，苏超看球赛，还有烟花秀，还有我们的这个江苏广播明星 DJ 林小娜一、杭城美美、凯文、唐倩、怡爽、王晨，现场还要陪大家来开唱呢。然后整场活动呢全程公益直播，我们每卖出一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早鸟荷包，现场指定的一些酒水营收直播打赏全数会捐赠给儿基会，所以就六娃游玩同步做公益，氛围感拉满。这是我们和音乐种子的公益项目联动的，就是我们会有一笔捐款，所以就真的让大家吃好玩好。还有呢，我们就是献爱心啊，真的特别好。现在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记得是点击右下角神最右啊，神最右，神最右，然后抢限量早鸟荷包，7月4号的高纯水曼城哦，不见不散啊，这个特别好玩，值得一去的。这一时间我们来听一首特别开心的歌，魏晨带来的 Holidays。

叔不说，叔叔给你免单好不好？哎哇，一下就给免单了。然后呢，司机叔叔还教小朋友出门如果钱不够的话怎么沟通，而不是着急哭着找妈妈。就真的我都笑场了，说就是车内监控视频，就当时在网上还刷了一波，然后有上百万的点赞啊，就网友就调侃说，哎呀，这出租车里简直上了一节成长课啊。哎呀，真你说谁遇到这憨娃娃绷得住啊，我都觉得如果我是一个阿姨，我看到这样一个吧，就你就觉得真逗真好玩，对吧？心想刷油就算了，你别哭了啊，就特别可爱。哎，那好奇心来了，就是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出租车为什么叫的士呢？嗯，为什么叫的士呢？出租车其实也不是长在中国的，对吧？它是一个新事物传入中国，最早呢你知道是中国哪里传到，是从广东沿海地区进来的啊，广东那边进来的。讲粤语的广东人听到这个东西叫 taxi， 然后呢他就用广东话当中相近的音去读，那粤语里面这个的就是台，然后是就是 C， 就是合在一起就是差不多是 taxi 吧，我也不准啊，但是呢就是和 taxi 的发音是非常接近了。这个我要去就是下节目之后请示一下这个凯文同学，这个到底粤语当中的是 taxi， 下次读标准一点啊。然后呢一些国家的出租车小知识也非常的好玩，你比如说伦敦的出租车它被称之为 black cab， 就是这个出租车大家懂的，就是已经成了世界性的一个符号。嗯，你想到伦敦会想起什么？大本钟，还有呢就是英式这种出租车，对吧？就是英国地铁之外的这个伦敦符号，你可以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伦敦它就是出租车大本钟，还有是这种英伦式的这种风格，它是一种标签，是我觉得是英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符号了。所以就是它这种黑色的，然后长得又挺复古的这种小车，副驾是没有座位的，是专门用来放乘客行李的，后排呢则有三个固定的座椅，三个可以放下来的座椅，共计六个相对的座位，其实还挺宽敞的啊。所以就是你如果在伦敦是打过这种black cab， 它真的是会让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也不是说只有英国伦敦的车才有特点，你看像墨西哥的出租车，哎。

哎，墨西哥的出租车是经典的绿色大众甲壳虫，它的外形特别的亮眼。然后墨西哥的很多城镇是建在山地上，甲壳虫的车它不论多陡的坡它都能爬上去，真的是甲壳虫啊。此外呢，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市，它有一个专门运送女性乘客的粉色出租车也很有名，就是全部是由女司机来驾驶，然后呢在车上安装了报警器还有全球定位系统，是为了保障女性乘客安全而存在，点赞啊。还有再说德国吧，德国的出租车，在德国梅赛德斯奔驰的优良性能使它成为出租车司机首选车型啊，一打就是一大奔啊。德国的出租车概念和国内也不太一样，它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而是一种优质服务存在。对啊，用的都是大奔了嘛，对吧？因此呢更加需要体面的品牌和车型，同时也非常讲究乘坐舒适性，司机真的是正规的西装革履的。然后想要乘坐的话呢，你需要通过电话去叫车和预约，就是一切都非常正式，有那个仪式感。不过我觉得就是可能出租车上的爱心故事呢，当下或者以后将来又会有另外的一个场景版本了，因为当下最先进的出租，全球最先进是 L4 级全无人 Robotaxi， 没有司机，全自动。那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落地最成熟的，很多的男生一定能说出来的就是萝卜快跑，对不对？它是实现了24小时没有安全员、自动全自动接端接单啊，然后呢自动避让、自动泊车、充电，全程没有人类驾驶员。截止到2026年6月，武汉全域开放商业化收费运营，萝卜快跑车辆是已经是接近数千台了，累计订单超千万单，全球的这个 Robotaxi 的运营规模第一。然后其实在国内其他城市也有它的身影，哎，我也蛮期待就是什么时候快点来南京让我体验一下。想象一下将来，也许很快，真的不是瞎说，就是电影那个第五元素里面那个飞天 taxi 的场景，我觉得在中国是很快就会实现的事情。 Evan Max Maybe you are the problem 12:47，听这首歌曲来嗨一下。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时间12:52，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今天星期二，快乐和大家分享中，我们听歌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说说你家保留年份最长的小物件，可能是个什么小东西，多少岁了，大家可以来留言啊，然后呢畅聊，真的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来给我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搜索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然后来留言都可以和我互动到。然后在今天我们所有的留言当中，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今天聊是说说你家保留年份最长的小物件，可能是个什么小东西，多少岁了。然后呢，我收到了听友的留言，火飞熊黄老师，他说我家有纪念币、纪念徽章，是毛爷爷的。哎，这个我们也聊了一下，不止一个人有，真的真的，就是特别需要珍藏的那种。然后有些值得收藏的、纪念意义的，很新的这个纪念币，他说我都准备传给以后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保罗同学说，还有小时候的玩具啊，你看，现在《玩具总动员5》又上了。真的，这个阿贝贝我感觉不能丢，超可爱超可爱啊！还有呢，是有留言我看啊 ，Hays 说我家保留最长的小物件，如果我个人的话，应该是我2004年去看 F1 比赛的票根，哇哦，这个酷爽啊！然后呢，另外的朋友也说了，我也保留了滚石30年南京演唱会的门票儿，这个我也去看了，真的啊，就是那场是特别特别经典。以及呢，还有就是艾伦耶格尔，他就很顽皮，他说我家应该是搓衣板吧，岁数比我都大啊，因为我从小跪到大，然后他说估计以后这块搓衣板会和我未来的媳妇儿做交接。我爸会传给他，P 批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说说你家保留年份最长的小物件，可能是个什么小东西，它多少岁了，背后藏着什么小故事。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小时末尾要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好物，就是卡诗洗发水。大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卡诗可以下单哟，赶紧的。我发现现在市面上洗护产品真的很多，但是你要知道经典老网红款绝对是不踩坑，你不用真的不用去试了，就经典自有它经典的道理。所以给大家推荐卡诗之前呢，我先说一下，人家洗发水确实很温和，零硅油配方，泡沫丰富还不刺激，用完就是清爽滋润。然后每一款洗发水的配方都是对应不同需求配置，不管你是想让头皮自由呼吸，发根强韧蓬弹，都有合适的。卡诗作为高端洗护品牌，你从某宝官方旗舰店买一瓶500毫升，是不是要400-500的价格？今天的大牌美妆狂欢购就是要宠粉，500毫升只要299，不是一瓶哦，是买500送500，1000毫升的绿瓶粉瓶任意组合，299带走，是不是超划算？哎，一瓶当两瓶。烫染多，干发干枯，直接冲黑瓶，院线专供1000毫升的大正装，啊，就是一升整两瓶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399元，这个就真的是我们跑个量了，所以大家留意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溯源，你不管是选择哪种型号，记得江苏音乐台敲门砖是卡诗，卡诗发送给江苏音乐台。这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错过下一小时精彩。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进入。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第二小时回来，我们听到两首非常好听的歌，一首陈立农《为我停留》（Stay for me）， 然后还有呢是现在希林娜依高唱的《You Are the Only Way》。哎，真的就是两首抒情曲搭配着大家留言，我觉得是很美味了。此话怎讲呢？因为今天我们在说的点聊的天这个话题是有关于说说你家保留年份最长的小物件，可能是个什么小东西，多少岁了，它背后又有一些什么小的故事。然后呢，来看到的开心哥他说，我家保留最久的小东西估计是几枚古钱币和老粮票了，收藏了几十年，粮票真的是见证了过去凭票吃饭的岁月，古币留存着家族旧事，物件虽小但是满载时光回忆，会一直好好珍藏下去的。哎呀，我都觉得从他的字里行间我都感觉是那种，就是画面感是那种，就是复古的滤镜，然后那个古币出现的时候都有那种溜金的噌，就是那个闪光的那种滤镜特效，怎么办啊，这脑海当中浮现的是这种画面的场景。还有是来自于大

0: 蓝鲸 Live 上面挺逗，因为我们在上小时的时候聊了出租的士嘛，然后小鲸鱼 AF3I 他说这个以前南京也有英伦风的出租车，后来估计坐的人少就慢慢淘汰了。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真的是会有记得，就是那个出租车起步价都高一点。还有老南京记得吗？对不对？就是那个出租车就是英伦风，像长得像甲壳虫，就是它起步价都会高一点。然后就是其他的出租车还是刷绿颜色的时候，对吧？以前是就是统一有一阵子的时候，就是鲜绿鲜绿的颜色，可惹眼了啊！还好现在改成黄色了。还有呢，在我们的视频端也有这个朋友们来留言，我整理一下，因为留言可多了，在视频号上，我要排一下楼。对，承接上一集，是艾伦话说。自己家有一块搓衣板，岁数比他都大，因为从小跪到大。他还搞笑啊，他说估摸以后这块搓衣板呢，就是我老爹会和我未来媳妇儿做交接，这东西都是传家宝。还有呢是看到的是黄老师啊，他说我这个家里有我自己买的乐器，是当时自己想练的，买了竹箫，这个可能有5到10年时间吧，然后吉他买了有15到20年了。大胡子留言说妈妈和我的合影，妈妈35岁我3岁的时候，哇，这个你得好好留着，真的你得好好留着，对吧？这真的是太宝贵了。还有 Hayes 他的刚一段留言真的是让我觉得说就是很难得。他说我家里有大物件啊，大物件的话是我爸妈结婚时候买的机芯品牌的彩电，他一直到我20岁才彻底退休，一共用了23年，后来呢他被我们家放在了地下室。还有呢，还有啊，他说至于这个要是老照片的话也有啊，就是我家现在还放着我爸妈结婚照，我永远记得这个日期是1992年的12月31号，以至于每年他俩忘了结婚纪念日我都不会忘，我还承担了每年跨年给我妈妈买礼物的任务，因为我老爹老是忘。真的，我看到他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有点眼眶发热，我就觉得哎，真的，你们怎么那么可爱？就平时大家要知道，在上华的直播间里，经常你会发现一些皮孩子，哎，皮不能说皮孩子，是皮帅哥。然后呢，就是互相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但是偶尔就是往往在某些瞬间的时候，他们会留下自己非常真挚的留言，不说为你点赞了，这话有点老套，就是我觉得你爸爸妈妈真的有你会非常非常的幸福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老爸的歌单。听听看，刚刚过去父亲节，我们用音乐表达的这份问候。
1: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2: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第一小时听了很多快歌，第二小时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些沉稳的歌。这首《海蓝阿木山依纯不如见一面》，真的你会有一种就是从前车马慢的感觉，然后听它你就闭着眼睛好好享受，会想起从前很多很多的故事。其实今天怎么会聊这个话题，老物件啊，老物件承载着很多的故事和回忆。你家保留年份最长的小物件可能是个什么小东西呢？多少岁了，又会有什么样的情节和故事？其实你要看看当下，当下为什么许多年轻人 Z 世代然后九五后，他们喜欢千禧 Y2K 的复古风潮回潮，喜欢2000年左右的一些穿搭。其实我认为这也不是单纯去跟风，是一场全民的这种怀旧情绪。你看，首先我认为数字时代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过载的焦虑，现在什么事情都是 AI 的精修，然后算法标准，然后让这种审美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些疲惫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反而会觉得说老物件里自带颗粒感，慢节奏的仪式感，情绪的避风港湾嘛，老物件没有扔，你会觉得它就是带有某个人的气息，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老物件它反而质量好。今天我们在留言区还有艾伦在说呢，他说我家里面他说我要翻一下了，比我岁数小一岁的有一台这个蝙蝠的空调窗机和一台电扇，至今为止还没退休，现在在我连配件都买不到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手搓，然后现在成了我工作间的降温设备。别说老物件制冷和降温效果是真好，你看人家不经意就带出了他的能力，他手搓啊，手搓配件。哎呀，以后要喊一声爱工啊，对，就是我的听友用户当中是藏龙卧虎啊，就是所以对于你来说，就是这样的老物件的一种喜欢是出于什么情节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知道现在当下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嘿嘿，1:28了，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直播。哎，江苏音乐台现在全天直播中，然后呢，拍的都是89.7，我们漂亮的直播间。所以我就在想说，哎，如果说是这种场景啊，以后我们都是这样营业，就比如说每次节目都是开着这个视频，我还真挺想加点道具什么的。大家除了想看到我们咪豆之外，还想看到什么？啊，不要说让主播点歌跳舞啊。也不是跳舞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些道具啊，或者说更多的互动的形式啊，就是如果有你们可以告诉我好吧。啊，这时间打收听收看到的是乐享派，我是 DJ 上华，然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中，今天我们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家保留年份最长的小物件，可能是个什么小东西，多少岁了，欢迎大家来聊家里这个小东东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听着好听的歌，和大家在畅聊。那提醒大家一下，今天仍然是有雨的一天，南京最高温度在27-28度，出门记得带雨伞。这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袁娅维 Tear 带来的 Beautiful Day， 下雨天也仍然是 Beautiful Day。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时间1:33，我们进入到生活灵感部。这两天南京也一直下雨，然后看了一下，今天是雨天。然后我更正一下，应该中午的温度。

0: 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午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还有多少小物件，还有多少故事是大家都保留着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天说的是你家保留年份最长的小物件，可能是个什么小东西，多少年了啊，多少年留着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家真的是留言留了好多，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来看一看，都已经开始聊很多的以前南京这个城市啊，哪边城市的一些这个标签式的东西了，挺好玩的。但是呢，我想做一些这个提炼吧，因为有行业调查过，只有11%的成年人能完整保留童年小物件超过10年的，然后有超33%的人会直接丢弃掉全部童年的旧物。我举个例子，小时候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Y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欢迎收看。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2:01了，接下来2个小时继续我来陪你听歌。开场歌曲来自 JM 邓紫棋，差不多。

邓紫棋当时在参加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的时候，为了完成节目组给她布置的任务，就在公演的舞台上把MC Hot Dog 的这首歌《差不多先生》改编了曲，然后呢又推出了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叫做《差不多姑娘》，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首歌告诉很多的女性听众，不要陷入差不多的群体价值当中而迷失自我，要鼓励每一个女孩子活出自己，活出美丽啊！是的，活出自己，活出美丽，不仅是自己把自己打扮得好，把自己生活料理得好，还有就是自己要敢于秀出自己，大方地展露自己的内心和生活。比方说，很多人会通过发微博的方式，发朋友圈的方式，发小红书的方式等等啊，但是你会发现更多人

会在发的过程当中啊，只沉浸在别人对自己的点赞当中，却忽略了自己对于别人的点赞。我前天看了一个小红书，说是一个博主他过生日发了一条朋友圈，庆祝自己生日快乐，结果三天了一条点赞都没有，他就很伤心，晒到小红书上说希望能够有人给他点赞，给他送个祝福，结果一大群人在底下这个祝福他生日快乐。我觉得他可是刻意引流去制造噱头，因为他那条朋友圈底下呢是有一个小人儿，也就是说他是分组可见的，有可能就是没有给别人看到，那当然就是没有人给他点赞了。但是你细想一下，好像很多人就是习惯于看朋友圈也好，看小红书也罢，刷到了自己熟悉的人，习惯于批阅，是光阅不批，就是我收到啊，我知道你最近在干什么了，但是呢我不会给你点赞，但是跟你聊天的时候会说，哎，我看到你发了什么内容了，你在干什么干什么。你是个这样的人吗？你一般会给别人点赞吗？一般什么样的内容会引起你的点赞呢？你最近点赞的一条朋友圈或者信息是什么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当然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找我聊天。我们家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于丁密，其实就是苏打绿，他们当时被剥夺了名字之后重新组团改的名字，取苏打绿三个字当中的一部分组成的于丁密，把他们的一首代表作重新改编的版本，无与伦比的美丽。

你知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去努力。从前的作品洋溢着青春独有的张扬，但是我们听到的于丁密这个复刻的版本呢，就有了不一样的感受。现在的吴青峰，他的声音技巧更娴熟，包括音色当中比起当年有了厚度，就像是少年褪去了过往的青涩，用成熟的视角来重新讲一遍走过的故事。这里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送上的是赵露思在上个月刚刚发行的一首新单曲，叫做 Thanks for the Lesson。 这首歌在他泰国的演唱会当中才首唱过，现场很嗨。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

0: 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Welcome back.

刚才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聊，当时在看电影《长安的荔枝》，听到这首片尾曲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听出来这是陈楚生的声音，我甚至在想这是大鹏自己要演而优则唱了吗？后来就听到了，隔了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听到了陈楚生发布的这个主题曲的官宣，然后再听到的就是陈楚生的版本。我一直觉得这是我就是个人的坚持，因为我对陈楚生的声音太熟悉了，我确定我当时在电影院里头听到的不是他的演唱，所以我一直怀疑是不是电影先是有一版主题曲，到了后面敲定了陈楚生唱主题曲，然后又把主题曲给他

演唱的片尾曲，在去年的暑期档的时候演唱的。你知道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崇尚成功学的时代，你在网上能够看到无数个教普通人怎么去成功的心法，什么独门秘籍，有一万丈前程的人他毕竟只是少数，对吧？大部分人都是拼尽全力日复一日的去奔波，像蚂蚁一般的去爬高墙。所以这首歌它之于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就是它没有就是灌输那种努力就会成功的鸡汤，而是客观承认现实世界当中就是有落差的，但是爬墙它是一种活法。你也可以在缝隙里头去赏月光，每一个努力工作身份平凡的我们也配被看见、被尊重、被致敬。关键是我们要自己真的觉得自己很好。接下来这首歌就有这种如鱼得水的自我感觉良好，来自娃娃魏如萱

这是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得主黄少雍编曲的一首 funk 风格的歌 I Will Be Fine。 我们继续来听 Jonas Brothers Five More Minutes。

物是人非，总得轮回，所有的事物都在周而复始，只有我们在不断的成长，回忆着往事和过去，来追求明天以及向往。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在这个小时的末尾来送上何洁的不服来讲，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又从来 prove me wrong。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1: 自我跟浩瀚的宇宙。而之所以选择 Hush 合作

声星他说，哈士不只是嗓音迷人，他的很多创作也是讲述这种 长大的状态，这种描绘男孩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困惑和遐想的作品，就想找他一起来合作。但是刚刚如果说你有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就知道我一直在抨击这首歌。首先我承认歌很好听，但我一直觉得郑兴的咬字在这首歌有点做作，还没有 Hush 来的放得开。好了，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点赞这件事情。你现在还会给别人朋友圈或者是微博进行点赞吗？然后一般什么内容会引起你的点赞呢？在大蓝鲸上看到孟子，他说一般刷朋友圈都会礼貌性的给大家点赞。上一条点赞的朋友圈是跟我同去八卦洲采摘的朋友发的，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朋友圈的美食分享。还真是，你是什么人你就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比如说喜欢吃美食的人，那你就能够在众多朋友圈或者是在众多这个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立刻筛选到跟美食相关的信息。比方说我是一个爱听歌的人，我跟我朋友出去去到一个商场或者是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会立马告诉他你看这是什么歌，我就告诉他这是什么歌。他说很神奇，他说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 BGM，也没有意识到过这是什么什么歌，为什么你会对这些音乐如此敏感？然后我才看出来人跟人之间的不同。还有看到 Champion 他说比较亲密的比较喜庆的就会点赞，如果说遇到不好的事儿，那就不点赞了，有些不亲密的人根本就不点。然后我今天上午还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调侃我说为什么会有人会给自己点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就自己刚发一条朋友圈之后自己给自己点赞。因为我自己不是会这样做的人，但我有时候看到别人这样做呢会觉得有点奇怪。想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在今天首页或底部菜单栏 Live 互动板块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说一说点赞这些事儿。我们现在继续听到的是一首经典歌的重新改编翻唱，欧阳娜娜拉的这个大提琴哦，跟谢霆锋合作的，算是他16年前的一首作品《香水》。

第二胎的时候，第六个月的时候被诊断出恶性肿瘤，所以这些事件共同造成了这张专辑的一个情感基调。这首歌叫 Life Goes On， 最后一句歌词总结到就是 Easy come, hard go, then life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有一首歌的词是从一个父亲几十年前的旧日记里走出来的，那上面没有一句我爱你，只有一行一行生活的流水账。1994年，饼干多少钱一斤？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今天又去邻居家借了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日记，那是整整一代父亲的缩影。这首歌就是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许飞用干净的嗓音把这份无声的父爱轻轻唱出来，像一阵温柔的风，吹醒我们心底对父亲的懂得。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这首歌就送给刚刚在视频直播间给我留言的小新吧。他说，王晨好，这是什么时间又恢复节目了吗？我都不知道，真的是好久不见。是的，我在广播当中消失了一段时间，后来再回来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可能再过段时间的时候，也许你在广播这段都未必能听得到我的声音，我好像一直都神出鬼没。刚听到这首歌叫做给你给我，为什么我们说把这首歌送给他？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的缘分就是天注定，我们彼此没有打招呼，但是可能在相隔很久之后的某一个时空我们会再相聚。毛不易在这首歌的创作手机当中还专门写到说，总有一种感情让你不求回报的想要给予对方一切，让你对于未来充满期待，它可能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也未必会是天荒地老的，但是呢，只要你未来某天想起他的时候，心里头会浮起一丝暖意，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我想这就是广播之于很多人心底的那一丝暖吧。今天上午在直播的时候，大牛还专门聊天说了一下对于广播的情谊。他说，广播已经不是大家的收听习惯了，广播更加侧重于是一种情怀，有的时候打开广播就是一种追忆自己情怀的方式。但是不知道情怀这盏油灯到底还能够燃多长时间？我们将继续来听八三幺乐团跟房东的猫合作的《不摇滚》。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0: 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Ghost。
1: 这来自蔡依林的《爱的罗曼史》，是由著名的作词人黄伟文给他创作，然后邀请到了创作人 Victor 刘伟德谱曲，是 Ugly Beauty 那张专辑当中少有的先有词后谱曲的一首歌。然后你听到这首歌曲当中有那种迷幻的电气声，包括古典感的钢琴声，就是特别为他编曲打造，有点类似于哥特音乐的这种风格。然后你听到蔡依林的声音也是非常的空灵独特的那种女伶唱腔，玩很多和声线条在里头。这首歌的混音很厉害，请到了 Ariana Grande、 Mariah Carey 这些知名歌手专辑的Grammy 大奖的获奖者的混音师 Phil Tan 进行操刀制作的。好了，很快这个小时的末尾要来听到的这位也是一个很会混音的人常石磊，当时他给易烊千玺做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后座剧场》。然后当中呢，你知道他那么爱唱的人，怎么会不在歌曲当中做和声呢？这首歌你就能听到，一开始好像就是他的和声。啊，居然不是，那我认错了，对不起。易烊千玺的《送别》，你果然来了。爱唱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堵住他的嘴。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海马为你带来耳机分你一半，就是我们台的新疆帅哥，一定要记得看他的脸，跟那个新疆小杨哥对比一下啊，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是王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Yami 郭颖。今天我是什么？

来自鸭敏郭颖的歌曲啊，今天我是什么都不想做啊。因为前两天呢，他是这个端午假期啊，就是我身边有几个好兄弟，就是我们一起约好了，就是一起去能够感受一下大学时候一起打游戏的快乐。就是我们一共是四个人，然后去到了网吧，我们提提确确就包了个宿，就包括在放假之前，我就跟大家去讲了，说我的确是准备去网吧包个宿，然后找一下我们大学的那时候打游戏的快乐的时光。然后那天我记得大概是晚上10点多吧，我们几个就是打那个 PUBG 嘛，绝地求生，然后看了一场世界杯，当时是这个荷兰踢挪威啊，就看完世界杯之后差不多3点多了。哥们儿说句实话，我觉得真的是熬不动了，可能就是年龄到了那个岁数了，你知道吧，就确实是体力没有像大学时候那么好了，我们几个人都熬不动了，甚至我当时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就是最夸张的是，我跟大家一起打游戏的时候，我直接睡着了啊，特别特别夸张，我就觉得哎呀，你们住在一起激情战斗的时候，哎，我一下晃神了，睡着了，眯着了。因为大家当时精神状态确实是都不好了嘛，之后我们四个人就先去了我们其中的一个朋友家睡觉，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另外一个朋友家的楼下找了一家那个网吧包了个宿。第二天真的就是根本就不想动弹，就是很疲惫很疲惫，但是哥几个原本是说好，我们前一天打游戏包了个宿，第二天等到大家都睡醒了以后，我们找一个餐厅一起去吃个饭，就是远的不用去啊，就去家楼下怎么怎么着。但是我们说实话，我们都不想下楼，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谁都不想动弹，索性大家就在一起就是点外卖吃。就是可能啊，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你说你朋友聚会的话在一起点外卖，就觉得哎，是不是特别的随便，缺少一些仪式感。但是这事儿我也问了很多跟我身边差不多大的一些朋友啊，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没啥，现在大家都那么忙，忙完之后回到家里面就很疲惫，那就点点外卖呗。所以今天咱们这个互动话题啊，也想跟各位去聊一聊，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也已经发出来了，你平均一周点几次外卖，你是一个喜欢做饭的人吗？各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当中进行跟我们留言。另外呢，在我们的互动专区当中，各位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置顶帖啊，点开之后它会出现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进入到我们耳机分你一半。

的节目群当中，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阿芙楼，敷衍。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Welcome back your music station.
6: This is Play FM.
7: 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马上到了我们今天的热歌快准狠的这个环节了。那今天给大家去推荐这首热歌呢，算是万妮达最近再次发行的一首新歌啊，夏日特别单曲《潜到海底说我爱你》。那刚好呢，大概是上周吧，上周万妮达也是参加了综艺节目《现在很火的歌手》，网上一片好评针对于他的那个现场，所以综合到一起啊，所以就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去聊一聊万妮达的这首新歌，以及顺便带着去评一评万妮达在上周歌手上面的表现。所以今天还是老规矩，我们先听再评，从夯到拉你能给到什么。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万

是来自万妮达的一首新歌《潜到海底说我爱你》。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万妮达可以唱这么一首很甜甜蜜蜜的情歌了。其实我最早认识万妮达的话，应该是在很多年前的好声音当中，当时他翻唱了周杰伦的那首很经典的歌曲《牛仔很忙》，我不知道现在多少人还记得啊。反正我记得当时因为在好声音当中很少有这种说唱歌手去参加这个比赛啊，所以当时万妮达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之后呢，也是陆陆续续听到他的一些作品。早期的万妮达就是在他参加完好声音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发行的歌曲的话，我会觉得都基本上很具有冲击力，很有棱角，就是有一种哎呀老娘在台上最厉害，我要把这个舞台炸掉，我要占领这个舞台那种感觉。那歌曲基本上都是很，不管是从视觉上来讲啊，还是从那个听觉上，包括他的现场的冲击力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顶的。再到之后呢，我记得大概是四五年前吧，就是中期的万妮达再次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我是唱作人》第二季的那个舞台上，就是爱奇艺的一个综艺啊，他正好当时是发行了专辑，叫做这个 One Life Only， 只此一生。就那张专辑当中呢，他用了大量的这种福州本地的元素，加上国风的内容，把这些元素嵌入在就是 Afrobeat 南美非洲律动的这种音乐当中，就特别特别的惊艳。那么这次呢，他又发行了这首。

首《潜到海底说我爱你》，一首旋律说唱情感类型的，就是用情歌类型的。因为可能之前他的作品给到我的那种第一感觉，要不然就是特别特别炸，要不然整个的音乐就特别特别的前卫，所以反倒会让我觉得他发行这样的一首情歌类型的作品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普通。所以只对于这首歌啊，就是我觉得万妮达肯定是在国内算是女 rapper 当中第一批次的歌手，而且非常非常全能，但是只对于这首歌来讲，我最多只能给到一个 NPC。 当然各位如果也有对这首歌的看法，也可以在大蓝鲸当中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搜索这个江苏音乐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从夯到拉，你能给到什么？就是即便如此呢，就是我依然推荐大家去看上一期歌手啊，上一期歌手万妮达的这个舞台，他当时唱了那个七溜八溜那首歌啊，我觉得那个现场真的是把国风还有那种带着南美非洲风情的这种音乐类型，我觉得万妮达他是把这两二者融入最自然最突出的国内的一位女 rapper 一位歌手。而且这个现场这首歌七溜八溜也是使用福州话，全用福州话演绎的一首作品，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既市井又国际又特别特别的前卫，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上一期歌手当中万妮达的现场。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万妮达在前两年发行的一首很厉害的作品，也是他在上一期歌手所演绎的这首歌《七溜八溜》。

0: 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

江苏夜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那刚才给你播放的歌曲来自大张伟的歌曲《开饭开放》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是想跟大家去聊一聊，你平均一周是点几次外卖？你是一个喜欢做饭的人吗？我来看了一下大家留言啊，就是 Champion 说，不舒服的时候会天天点外卖啊，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喜欢做饭。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有发言权。

0: 我可能在后半个板块我会跟大家去详细讲一讲这个事儿啊。然后也是看见我们的听众刘哥，他给我们留言，他说不少上班族日常工作很紧凑，没有时间下厨房，那每周会多点几次外卖来节省时间。还有大部分人会表示有空就会自己做饭，外卖只是作为临时选择，大家普遍认同啊，自家的烹饪会更加的健康，外卖主要是用来应对忙碌的时候。就是关于大家工作很忙这个事儿啊，跟我接下来讲的内容其实还蛮有关联性的。就是我接下来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我在小红书上面吧，我发现了有一个博主，而且当时有一个热搜话题特别的火，就是说996打工人周日花3个小时换一周的吃饭自由。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博主啊，他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笔记，有非常多点赞，就是他呢会每周日下午固定用3个小时来采购蔬菜、清洗蔬菜、切配、分装，然后一周5天的晚餐只需要10分钟加热即可。他就表示说了，他说看起来我吃花了3个小时，但是其实我省下的是工作日每天1个小时的纠结和等待，更重要的是每次打开冰箱看到码放的整整齐齐的食材，我终于有了我在掌控自己生活的这种感觉。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其实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做预制菜呗，对不对？这种方法其实我在很大概是2年前，一年多前的时候，我也试过，我真试过，就是我基本上也是会做好一些菜，把它冷冻起来，分装好。就比如说，我在周天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炖一大锅牛肉，炖一大锅牛肉之后，我就会，因为我们家有那种分装的小餐盒嘛，我就会把它分装的那个小餐盒当中，把它冻在冰箱里面。所以说，每天啊，我工作日的时候觉得工作很忙，我就只用花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蒸一锅米饭，啊，蒸一锅米饭之后，我就把这个我烧好了牛肉解冻之后，盖在米饭上吃，就非常非常省时间啊。但是呢，我觉得在我当时去按照这种模式来吃饭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么两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会觉得这些炖好的菜，我吃一个星期我真的会腻的，我不管说它健不健康啊，就是从单纯从口味上来说，我真的会腻。且经过冷冻之后，虽然它没有变质，但是口味上真的实话实说，它不如现烧的。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说假如我仅仅是把一些菜品清洗干净，切好分装好，然后每天工作日的时候拿出来再进行二次加工的话，虽然有一些那种比较好的冰箱啊，某些品类的蔬菜它的确也能放，它也不会变质，但是呢依然我们是可以用嘴巴尝出来这个菜它也没有很新鲜，的确也不好吃。所以啊，综合以上的两点，我之后也就慢慢放弃了。所以我后来我就宁可点一些靠谱的、干净的、卫生的外卖，然后在我很忙的时候我去吃，或者就是说我今天下班早了，我会硬逼着自己去给自己做饭，哪怕这个东西就是简单一点，我下个面条，炒个西红柿鸡蛋，对吧？我直接就是拌个面吃，这样也行。就像我昨天其实也加班了嘛，我回到家以后遛完狗，因为我大概8点多回家，回来遛完狗以后八点半，会上去做饭，做完饭，其实我就是给自己下了把挂面，然后炒，随便搞了个汤什么的，然后把面下进去，其实也很快，半个小时就搞定了。我们的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稻草人 ，Fire is Dead。
1: Throat is tight, biting my tongue.

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歌曲《面面》啊，其实这首歌其实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息息相关啊。就是方大同，就是把他自己做面的这个过程，然后把它描用歌曲的方式去表达了出来，描绘了出来。那今天我们耳机分你一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平均一周点几次外卖？你是一个喜欢做饭的人吗？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的确可以很坦诚地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做饭的人，但是同样我也是一个喜欢点外卖的人。我这一点的话，跟刚才我们这位听众 Champion 的这种观点是一模一样的。他经常点外卖，但是一点不妨碍他喜欢做饭。可能我觉得大家一开始会觉得，就是像我这种人啊，包括我跟 Champion 这一类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有点矛盾啊，就是，但是我会觉得，肯定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尤其是还没有小孩这些朋友啊，会有一点共鸣。我喜欢做饭，我会把它当成我的爱好，而并非是任务。而爱好就是，假如说我今天想吃个什么东西了，且我想吃的这个东西，它的这种口味，我在外面我买不到，或者说我在外面这个东西在外面卖得很贵，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自己动手，我享受这个做美食的过程，且我也不会天天做饭，就纯纯看自己心情，想做饭了做，不想做饭了点外卖。就比如说真的到我很忙的时候，很累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点外卖真的就是一种最便捷的方式。所以啊，就是除了你就是喜欢炒菜，菜刚出锅的那种锅气，你必须得去店里或者说自己在家里面做饭，那只要你点的外卖，我会认为只要它是干净的、卫生的，点外卖该点点。就很多人讲说外卖不健康，那是因为你点的这家店啊差点意思。你去找一些那种有品牌的可以去堂食这些店铺，也都非常非常的 OK。 就我教给大家一个小诀窍啊，就是你每次点外卖的时候啊，你怎样判断一家店到底靠不靠谱、合不合适、是否是干净卫生呢？我建议你，就是你点外卖的时候，你不仅是要点开那个商家里面看一看他这个店是大概长什么样子的啊，且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很多外卖店啊，他就会找一些概念图，但是这些概念图都可以一眼把它就是看出来的。就是你如果还想再三确认的话，你也可以去比如说像类似于大众点评啊，你去搜一下这个店名，你去看一下这家店长啥样。基本上大众点评对于这家店的这个评价呀，包括它的整个照片的样态啊、店的样子啊，我觉得都八九不离十。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去做的话，大概率你是可以去筛选出来一些干净卫生的。

这种点外卖的这种店铺的。而且说实话，点外卖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讲真的其实也没啥。不瞒大家讲啊，就是我当年就是大概是两三年前吧，我们家就是我回新疆过年，那个时候呢我们家过年有时候都点过外卖。年夜饭啊，就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我爸妈他们当时订了一家餐厅啊，订了一家餐厅，他突然就是因为一些原因给他退订了，他没办法。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我爸妈就是餐厅给他退订之后他会自己去准备菜然后自己去做，但其实不然，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很随性很飞的然后怕麻烦的人，他们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0: 文艺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咱们半点回来啊，还是先分享一下留言吧。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你平均一周点几次外卖？你是一个喜欢做饭的人吗？然后也是看见 Champion 他又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吃货不限于用什么形式干饭，喜欢就好，有好吃的外卖就点，爱做饭就做，怎么开心怎么来。当然还是那个点了，就是不管你是在外面吃饭也好，还是吃外卖也罢，尽量去选择干净卫生的店，干净卫生的店。然后也是看到我们的听众玉兔给我们留言，他说我不太喜欢做饭菜啊，但是跟我父母在住在一起的话，我父母不喜欢吃外卖，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哦，那你是因为要照顾父母，其实也没办法，就是得给父母平常做做饭之类的。当然今天我们说回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关于外卖这个点，想给大家去分享我前面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点吧，也是看了很多的采访，就是很多人都讲啊，这个外卖它也有信息茧房。像之前我们刷短视频，然后用音乐 APP 去听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信息茧房，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你多听几次，多接受几次之后啊，这个软件它就会一直去推你喜欢的这个东西啊，按照你的习惯去推，然后就导致你没有办法去很迅速的便捷的去看到你喜欢这些东西之外的一些内容。之前也是看到了有一个外卖平台的算法工程师的一个采访啊，他就讲到了，他说你在首页刷到的店铺它不是随机的，这个算法会计算你的决策疲劳度，就是在你疲惫的时候推荐一些高客单价的店铺，也会计算你的健康焦虑周期，就是说在你深夜刻意混入轻食选项，让你产生吃炸鸡也没关系，明天再吃沙拉的自我和解。而且很多人也会遇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几乎你每次打开外卖软件当中前三位都是极其雷同的，而且你那些经常点外卖的这个店啊，肯定也会出现在你的前几位。有时候因为我们的确也不想选了，因为每天工作很累嘛，回到家里以后打开外卖软件啊，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想选了，匆匆忙忙之下就随便给自己去点一个外卖，点一份餐，然后就对付过去就行了。所以啊，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了有一个网友他给我们留言，他说为什么我吃了半年同一家麻辣烫啊，不是因为我有多爱吃，是每次纠结的时候他都排在第一个。所以现在啊，我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也会有意识的去减少自己点外卖的频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周边的这些店呢，那些我觉得比较靠谱的店啊，就是我基本上都吃腻了，但是我在很忙的时候呢，的确也没有就是时间去做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家楼下有一个特别好吃的西安面馆，他们家的确非常顶，但是呢因为我经常吃，就导致我现在就他们家那个各种的菜品啊，有80%的东西我都吃过了，所以就真的是纯纯吃腻了。不瞒大家讲啊，我现在我就会去选择预制菜，就那些大的连锁超市里面去买到那种靠谱的有明显食品安全标识的预制菜，我真觉得不错，很方便，也能够储藏，花不了什么时间。我可能就是我知道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哎，预制菜怎么样了，但是如果它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有明显食品安全标识的，除了可能它没有一些大厨做的或者是你自己做的那么好吃之外啊，其他的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毛病。所以说也是给大家去提供一个选择嘛，也是非常非常便捷的选择。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暖暖。

江苏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跟大家去推荐一个我们最近的活动啊，就是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即将重磅开启了。6月27号的场次就是专属于咱们江苏广播听众粉丝的，票价继续优惠，单人原价是140块钱，现在只需要79，小朋友的票也比往年更加的优惠，1米5以下的小朋友只需要59块钱，1米2以下的直接免票，性价比直接拉满啊。这个儿童票单张今年比去年整整省了20块钱，那16岁少儿到场还可以获得价值38块钱的海底世界小水母伴手礼，和海底世界合作这么多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了。那今年海底世界为大家去带来了由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啊，全馆四大核心区域设置了 NPC 互动，高颜值的海洋角色全员集结，互动赢银票，兑换这个定制的海洋徽章、企鹅毛等好礼，原创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海底奇遇记轮番上演，您和您的孩子都可以上台担任主角，更有海豚海狮高能特技震撼全场。暑期六娃啊，就到海底世界，白天打卡互动看演绎，晚场沉浸式玩转海底世界，解锁夏日清凉的新体验。现在各位可以去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底部功能栏神最右点击海底世界，速速报名，清爽茶派玩转海底世界，6月27号带孩子或者是陪朋友一起去体验海底奇遇记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跟大家去聊到了，你平均一周点几次外卖？你是一个喜欢做饭的人吗？还是要总结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当然知道啊，什么东西都是现做的会比较好吃啊，做饭好，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工作那么忙，的确没有时间再给自己好好做饭啊，对不对？就不管是吃外卖还是吃预制菜，甚至包括于自己做饭，其实都行，但是前提啊就是干净卫生，营养搭配好，健康就行。所以节目最后呢，也是祝各位吃麻麻香，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还有这个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好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陈珊妮，应该2022。下一个时间段陪伴你的节目是来自杭城的摩登派，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习的样哦。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前两天呢，去了一趟博物馆，然后在里面遇到一个小朋友，他看起来特别难过啊，当然具体什么事儿我不是很清楚。然后他反复的跟自己家长说，我现在很难过，然后他的家长耐心跟他解释了一下，但小朋友还是说，可是我还是觉得很难过。你知道吗？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无比震惊，因为从小到大，我似乎没有听到过任何人会这么直接的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小孩子真的是很好的老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大大方方的都讲出自己的感受。不管这个感受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你知道很多人啊，都会觉得自己压抑很久，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不想把它说出来呢？当然了，不是说说出来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法，或者说一定能够消解掉，但是总比憋在心里好吧。所以我们要向孩子学习，学习他们生活和成长的真理。这是6月23号星期二的傍晚17:31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啊，来听沈以诚给我们的开场歌《孩子气》。

0: 这首歌在有一年的儿童节我们的迷你豆演出上我有唱过啊，原唱是万芳，这是沈以诚的翻唱。我一直表达了我很喜欢这个来自于无锡的小伙子，这个无锡的音乐人的很多作品，因为他会翻唱好多好多老歌。他翻唱过飞轮海的超喜欢你，他也翻唱过张学友的情书，翻唱过蔡健雅的晨间新闻，还有这首来自于万芳的孩子气。我觉得他所有的这些老歌啊，都赋予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让很多年轻人也能够听到那些经典的旋律。今天我们的摩登派正在继续的直播当中，欢迎你在下班路上的90分钟锁定收听，我是航程。既然我说了孩子气是我们生活里面，也许有人把它当褒义词，有人当贬义词，看你怎么理解吧。我认为当你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你会不像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想摆脱所谓的孩子气，你反而会希望自己能够恢复或者保持以前，甚至是寻找到你丧失已久的孩子气。而且我总觉得啊，六月份就是一个充满着年轻朝气的日子。六月一号是儿童节，然后有高考，有中考，有毕业季，所以六月份就是应该让我们朝气蓬勃一些，是不是呢？那怎么样能够保持朝气蓬勃？除了心态之外，就是要身体了，对吧？要好好的运动，好好的爱护自己，不要熬夜，吃点健康的有规律的作息，会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得越来越好。哎，不过说到运动啊，你们最近这个夏天在坚持的运动是什么呢？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此时此刻你可以拿出手机来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首页搜索我的名字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呢，可以在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来参与互动。今天点到我们的大蓝鲸的这个主播号，你会发现我们的互动已经变成了一个直播间，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就既能够看到航程在视频号啊，就是这个大蓝鲸的视频里面直播，也能够在我们大蓝鲸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留言跟我们聊天。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也在直播当中，视频号就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江苏音乐台，然后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或者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两个平台都可以来跟我聊一聊这个夏天你坚持的运动是什么。还有原来如此啊，鞋 VS 说，航帅给你报告一下，又换到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五点下班又有空听你节目来互动了。前段时间闲着的时候就各种跑步跳绳上团课，各种运动都尝试，暴汗的感觉太爽了，我好羡慕你啊。因为我去年底开始半月板有撕裂，就不太敢动，这两天又开始犯病了，又开始痛，所以我就特别想在那个去治一治，去看一看。然后呢一直没有太好的帮助，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去做一个微创手术，但是呢又有点觉得天气太热了，但是咨询了一专家跟我说，做完手术之后可能我才能够正常的运动，要不然我朋友约我去网球课也好，我喜欢的运动也好，甚至出去旅游要多走两步路也好，都会很受影响。真的就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身体养好，这可能是年纪变大了之后的一个负面因素和影响吧。好，来，今天摩登派就问问大家，你最近坚持的运动是什么呢？大蓝鲸或者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等你来聊天。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不过呢，说到现在啊，你们有没有关注过今年年轻人最流行的一种运动方式啊？各位，其实在我看到这个之前，我还是有一点意外的。我说啊，这也算是运动方式吗？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自己肿，什么碳水脸哈，就是好像吃一口米面馒头，人就已经胖得上不了台面。有人已经懒得在吃上面纠结了，于是开始运动，比如说跑步机啊，开始干嘛呢？不是跑步，他们在跑步机上爬坡。对，要是你现在办了卡进了健身房，可能也发现当下最火的健身运动不是动感单车，不是团课，而是爬坡。健身房的跑步机真的成为了紧俏物资，你去晚就要排队，有多火？就这么说吧，你眼瞅着两个

人就谁先来排队的问题激情辩和。你看，曾经跑步机是健身房里的速配刑具，专攻自虐型跑者挥霍膝盖，你看我就跑不起来。如今因为坡度可调、速度可控等优势，被打工人爆改成了肥肉按摩舱。有人说爬坡是低强度高消耗的运动，主打一个性价比，它看起来像散步，却是一场精准到坡度、速度、时长的严肃有氧。今天我们聊一聊你这个夏天坚持的运动，也来和你说一说为什么跑步机上爬坡成为这个夏天最风靡的运动方式。来听蔚蓝运动诗歌。

0: 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因为时间还有点空余啊，今天没有下雨，然后我发现这个梅雨季，只要你这两天出去走一走，还感觉不太像梅雨，挺舒服的，温度也不高，也没有那么闷，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气压也没有那么难受啊。于是就跟朋友约了去中山陵里面，提前预约好了，可以把车开进去，中午就在中山陵的密林深处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之后还在林子里面走了走，去了一个茶园，朋友告诉我说，那个茶园就是晚上
1: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牌局、酒局、
9: 游戏局、
8: 饭局、茶局、
9: 养生局、
8: 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0: 这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需要祛湿啊，湿气重。其实我在以前家里读书的时候没有觉得湿气重，到南京真的湿气重。读大学的时候还长湿疹，后来才知道除了环境之外真的要祛湿很重要。有一段时间我不骗你们，都不是很畅，而且这个也不怕你们觉得恶心啊，当你湿气重的时候，你的马桶都冲不干净，所以真的需要调理，把湿气排出去。其实运动也是好方法啊，如果一边运动一边还有好的这种线方的调理，又祛湿又能够帮我们稳住本源，就非常不错了。需要的朋友们，很多朋友在微信给我留言，说完这一段我给你们发链接啊。河豚说，今年夏天我爱的运动就是短跑，还有春日他说，急性子的我喜欢跑步，每天跑5公里，状态好就跑10公里，无氧有氧一起。我哪天不动啊，我觉得我自己好愧疚哦。我有一年坚持游泳，就是2天不游就感觉自己真的欠了自己一大笔债，不行啊，就得游泳啊。但是好吧，还是要坚持啊。来，今天我们聊为什么今年年轻人们喜欢在跑步机上爬坡。因为在松弛的上坡路上，你真的可以完成一场对自我的温柔和解。有人把爬坡当成午间运动的冥想，一个小时收获暴汗式的身心灵排毒，而有人边爬边刷剧，运动的无聊感就消失了。有心情不好的人来解解压，一爬就是一下午。他们说不追求消耗多少卡路里，只为走下跑步机的时候那种人在往前飘的失重体验，感受生活的推背感。所以爬坡啊，可以算是最完美的独处运动了。我呢不喜欢去跑步，我觉得太无聊又坚持不了。爬坡不一样，不用跟人较劲儿，也不用担心被审视，一旦开始爬坡，世界就只剩下脚下的传送带和自己的呼吸声。而且我跟你说实话，爬坡比跑步轻松多了，被职场玩虐的打工人就悟了啊，慢慢来才比较快。而比起力量训练的瞬间爆发，爬坡可以是一种可持续的长期主义，它不痛不痒，却狠狠击中忙了一天精力余额不足的打工人。就是我说的嘛，消耗多少卡路里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真正让你们心动的是那种善待自己并且相信慢慢走也能到达终点的确定感。来，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听节目同时，大蓝鲸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我们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都可以来聊天。

0: 都系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关心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你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2: 燃烧我的卡路里，谁不想燃烧卡路里呢？但是能不能排得出去就不一定了。运动是一种方式啊，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也是一种方式。在夏天运动完之后洗个澡，那叫神清气爽啊。可是洗澡也好，洗头也好，产品一定要选对。比方说天气这么热，头发容易出油怎么办呢？很多人刚刚洗完头出门不多久，头皮就已经开始出油，头发就粘在头皮上了。还有那些经常烫染的朋友，发质更加糟糕，干枯毛躁，打结难梳，再精致的妆容都是拉垮。今天我们有护发界的洗护大牌顶流卡诗洗发水，轻松搞定各种头发难题。这是你去理发店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博主都在用，给你头皮和发丝精准的呵护，洗完头发柔顺又有光泽，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它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卡诗，专业实力没得说。我们选了三款销量冠军，分别是绿瓶洗发水，这就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超厉害，一天一洗头的朋友们用它就好，每天省半小时的洗头时间。如果你是头发细软塌，看着没有精气神，用粉瓶，粉瓶洗完头发一吹干，视觉上发量增多，明星的高颅顶同款靠它拥有。如果你喜欢折腾头发，那烫得多伤害大，用黑瓶，他家特别有名的爆款，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卡诗呢就是贵，某宝官方旗舰店一瓶500毫升基本上要400-500，对吧？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就是宠粉，500毫升我们只要299，而且不是一瓶，是买500毫升送500毫升，选绿瓶和粉瓶都是两瓶，每瓶500毫升只要299。当然如果你说我烫染多，头发干枯，我要更高档一点的黑瓶，黑瓶呢我们是大瓶的啊，1000毫升一个大正装，院线专供的1000毫升，等于是两个500毫升的总量嘛，对吧？但是我们不是一瓶哦，我们是两瓶，合计2000毫升，等于是绿瓶粉瓶的四瓶装了。这个多少钱呢？再贵100块钱只要399，看你自己选择吧。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赶快到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还有公众号，给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卡诗，卡片的卡，诗词的诗，卡片的卡，诗词的诗，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词的诗，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就好。休息一下，18点之后回来。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

0: 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2: Now,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

0: 生态。
1: 欢迎回来，6月23号星期二的傍晚18: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摩登派。今天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你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今天航程的互动直播间，就是在我的主播号专区点到今天的互动直播间，也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对，大蓝鲸也有视频直播，同时看到刚刚正在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点赞的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视频号也在直播，所以我们的平台非常多，不管你在哪个平台都能够来跟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听歌，一起下班回家。今天我们在聊这个夏天你坚持的运动是什么。有朋友想买卡诗啊，卡诗没错，有人发卡死卡死他，有人发卡斯，是诗，诗词的诗，唐诗三百首，诗歌诗词好吗，诗词歌赋的诗，不要回错啊，回卡诗，卡是卡片的卡，诗呢是诗词歌赋的诗，字儿不要写错了。哦，不过说到这儿，再说另外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最近很多朋友在问，昨天一天我们就卖出去了40-50张票，因为真的非常非常划算。就是我们在本周六6月27号的晚上，南京海底世界今年暑期的晚场的首发重磅开启。6月27号是第一场，而第一场按照惯例依然是跟摩登派准备的，就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粉丝的专场。那今年邀请各位可以继续跟我们去玩，而且非常有意思。我来跟你们说一下哈，就是为什么今年这个晚场你一定要去，为什么一定要去呢？因为今年这个晚场首先很划算，这个是最划算的。白天一个成人的门票是180，晚场一个成人门票是140。去年我们成人票和儿童票都是79，非常划算，对不对？但是今年更划算，大人依然保持79，小朋友1.2米依然免票。但是你们听好，你家宝宝去年到今年如果长高了，超过1.2米了，但没到1.5米，那真的赚到了。因为今年儿童票只要一起玩，你可以上台当主角，非常有意思。然后星期四摩登会跟

0: 厅，我还会请来三位今年海底世界的这个 NPC 演员来跟我们聊天。你知道人家多才多艺吗？你知道人家上周在热搜里面霸榜了吗？人家一天日薪2000块钱哦。钱不是重要的哈，很多好玩的事情周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请他们来聊天。那听到这个，昨天有人问我说，航帅，那我星期六的晚上如果去能看到你吗？当然，每年一度的首发我一定会在现场，在我们的海豚馆海豚海狮表演之前跟大家互动见面送福利，所以我一定会到，今年也不会缺席，我必须要到。第二点，有人问我说，航帅，几点开始几点结束啊？4:30开始签到，签到之后就可以进去，而我跟你们见面那一趴呢，是在海豚海狮表演之前7:30之前，大概7:15左右啊，这样子的，不耽误你整个的行程。我们的那个链接里面呢，还有整个当天除了参观之外各种演出的时刻表，你也不会错过。那有人就问我说，几点关门结束？我们没有说结束的这个概念，因为即便是海豚海狮表演完了之后，海底世界也没有闭馆，大概在8:30到9:00之间闭馆。换句话说啊，你看完表演还想逛还可以继续逛，随便你。有人就担心说，我要是之前到不了，我只能赶到演出，我是不是就逛不了了？不是的，你可以选择4:30、5:00先逛，逛完之后看演出，看完之后你可以离馆。你也可以选择先来看演出，卡点到，看完之后再逛，错峰人可能还少。你也可以逛完之后看演出，看完再逛，没有人管你都是可以的，只要不闭馆你都可以逛。第三个，还有人问我说，那就其实我已经解答过了，就问说白天能逛都能看到吗？我不说了吗，整个馆都能逛，白天能看能玩的都有，还有晚上的独家表演，其实晚上玩更划算。然后你说我开车行不行？行，因为5:00之后去呢，中山陵不用预约，车可以开进去。4:30就要去的话呢，你就提前一天在那个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预约停车，停到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直接进去了，就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我还有什么没有解释完的事情吗？如果没有解释完，你们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来给你们回复啊。因为一般想咨询的朋友，我给他会发三个东西，一个是海报，海报里面呢会有一个二维码，可以直接买票就好了。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如果当天我有事儿去不了了，这个钱能退吗？能，只要你买完票当天没去不核销，就原路退回，一分钱都不收，你放心，一分钱都不会损失。然后发第二个海报呢，就是当天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节目表，你可以算好时间。第三个海报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些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和解释，我都会发给你们，基本上就会很清楚了。所以还有个问题没有解释，有人问我这个票有多久有效期啊？它不是海底世界的一个周期票，它只针对本周六6月27号晚上我们独家合作的晚场，这一场只有那一场，白天不行，只能晚上去，其他天也不行。然后暑期还有晚场吗？有，之后还有，但是之后就一定不是这个。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18:12，今天在周二的风尚生活局，我们聊一聊今年最流行的运动方式爬坡啊，还不是说你在外面去爬个大坡，是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爬坡。真的，今年夏天身边的很多年轻人都爱上了爬坡，打工人啊都曾经幻想过要在健身房里翻转人生，但现实是最大的运动量就是在跑步机上回消息。直到最近呢，这种名为12-3-30的爬坡公式火遍全网，重新燃起打工人对于躺瘦的执念。所谓12-3-30，就是在跑步机上设置一个坡度12、速度3、时长30分钟，配合腰腹收紧，让人用一种近乎散步的姿态轻松暴汗向前。这些人有一个帮派，他们自称为爬门，据说爬门成为目前健身房最有辨识度的存在。我之前还看网上采访了一群爬门爱好者，就他们进健身房远远走过来，景象整齐划一，左手一根香蕉，右手一本黑咖，脖子上挂着毛巾，面无表情，目标明确的瞬移到跑步机上，耳机一戴，谁都不爱啊，不对，开始暴汗。有一个爬坡爱好者叫大老袁，喜欢工作日的中午约同事来爬坡。他说我们就各爬各的，爬完一起做做拉伸，吃一根五香蕉或者是牛肉当午饭，哭哭掉肉。他说想减脂的话呢，有一套 倒背如

0: 游的黄金公式，五分钟热身，爬坡坡度10，速度 3.5， 30分钟燃脂，坡度15，速度4到5，五分钟冷却身体，坡度8，速度3-4。有氧运动40分钟以上才有燃脂效果，爬坡其实看似松弛，其实精确到小数点后每一位的自律。而且据说坡门出狠人，力量训练考验爆发力，快跑拼的是心肺极限，但爬坡比的纯粹是谁更能忍受无聊。有一个最近失业的惠子，他说自己是爬坡狠人，工作日下午健身房空无一人，他独享爬坡，竟然感受到了久违的心流，最长一次爬了2小时，爬不动就快走，快走不动就慢走，反正我不停下来。还有一个北漂爱好者叫栗子，他觉得自己爬坡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运动，以前说去健身房要么太累不想开始，现在爬坡强度刚刚好，累但不至于崩溃，走完还有一种微妙的心安，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各位，今天摩登派和你聊现在最火的健身方式爬坡，也想问问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们，你们这个夏天坚持的运动是什么？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你可以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在我的主播号专区大蓝鲸也开通了视频直播间，一边看视频直播一边来聊天。另外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也可以来评论区跟帖留言，说说看这个夏天你坚持的运动是什么。六月毕业季，来听我们的毕业小单元再见少年。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这是摩登派，在傍晚的18:19，我们正在继续的直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来，再通知一个事情啊，福建省的福鼎市有个地方叫嘉阳畲族乡，可能很多人不说去过吧，连听都没有听过啊。在那里呢，山海相依，社运悠长，那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跟山间白茶一样清澈，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需要你用爱来点亮。今年暑假，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次出发，邀您跟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小朋友们，今年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假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名额有限，了解更多爱心探访详情请致电咨询025-8657-0096 865-7-0097 865-7-0096 和865-7-0097，同行15载，一起去探访。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来，今天我们再聊关于运动，年轻人当下最喜欢的爬坡。很多人讲，当下年轻人不管是学生、打工人，都特别的脆皮，他们哪喜欢运动啊？哎，正因为脆皮才疯狂爱上爬坡。以前健身的人看不上快走，觉得不上强度就是白练，但是爬坡改变这样的印象了。当快走加上近乎垂直的坡度，上坡路变成懒人最科学的自律。而如今这波无痛减脂风潮还在被神化，把跑步机的坡度调到最高，速度调到最慢，走上30分钟听起来像偷懒，实则用很贵的概念叫做低冲击有氧，这个玩法不伤膝盖，像我们这种脆皮打工人就是救命有氧运动。打工人对爬坡的上瘾带着一种复仇感，爬坡人看似与世无争，实则一股子狠劲，有人一口气爬5个小时之后差点给跑步机干冒烟了。刚开始爬坡的时候，刚刚说的那个大老袁最痛苦的就是熬时间，他在脑子里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才发现过了10分钟，爬坡40分钟，自己劝了39分半。后来他在跑步机上支棱起1亩3分地，爬坡的时候放维密大秀，想象自己正在舞台上走秀，这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甚至有人把爬坡纳入颜值管理，说刷了韩女的 Vlog 发现人手一杯美式天天爬坡，坚持之后呢彻底真香，爬坡跟随便走路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肩颈打开了。

既包景点的门票，然后又包啊我们下午的玩儿，还有各种游戏，还包晚上的演出和你吃吃喝喝，总共加起来原价599的早鸟荷包，现在到手只要99，两个人就能够搞定了。这当中包括什么呢？首先，两张景区的门票不用花钱了，然后这个高淳当地有四家精品酒店的折扣券。这个酒店呢，包括高淳当地的这个叫做枕松云居、枕松度假酒店、渔隐普宿、吕家乡舍四店通用，整个夏天啊，7月1号到8月31号两个月都可以用这个券呢。你周末订房间享携程价6折，非周末的话呢是85折，而且免150块钱宠物清洁费，带一只猫和一只狗都可以啊，烈性犬不行，还送你美式咖啡一杯，前台领取喂养小动物的食物一份都可以送给你的。那除了这个之外，白天不是要去玩水吗？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帮你全部配齐了。当天园区里面有一个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你买了这个装备包之后呢，就会有你专属的编号的小黄鸭帮你去比赛，帮你去拿奖，非常有意思。那么晚上呢，有啤酒龙虾宴，你可以边看苏超边看烟花秀，而在苏超之前，江苏音乐广播有8名 DJ 会在现场和你一起开唱，把这个草坪秒变欢乐大派对。更重要的是，表演全程还有公益直播，每卖出一份早鸟荷包，现场指定酒水营收直播打赏全部捐给省妇儿基金会。然后你说那我吃什么呢？那就早鸟包里面还包含了2斤精品龙虾，还包含了指定的啤酒无限畅饮，注意啊，不是一杯两杯，是敞开来喝。你说是不是全给你安排的满满的呢？就在7月4号下个星期四，高淳水漫城，一起泡进这个超级凉爽、好玩又充满爱心的夏天吧！来，下面问题就是怎么样买高淳的这个票，买这个门票包呢？微信里面给我留言啊，老朋友们留言高淳高淳，我给你发链接，里面有介绍。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也有人在问我说，那如果我带孩子去怎么办啊？去高淳啊是这样子的，孩子1米4以下免票。1米4以上半票，半票的话呢，看你几点进园。4点钟以前呢是40块钱，4点钟以后呢是30块钱，你自己看。老人家呢70岁以上免票，60岁以上呢有优惠票，现场购买就可以啦。所以7月4号要不要去高淳过一个凉爽的周末呀？航程也会去现场和你一起玩，一起唱歌，一起吃龙虾。来，老朋友们留言高淳，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0: lessons I've learned. 这首歌来自于 OneRepublic Counting Stars 2023年重新复刻的版本，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直播7月4号去高淳，晚上看苏超也可以数一数天空的星星。当然了，6月27号本周六去南京海底世界，我们潜入海底也有奇妙的海底奇遇记。所以你看啊，暑假开始了，每个周末都给你安排的满满的，不管你是想去海底世界下周六哦，本周六27号，还是下周六7月4号去高淳，我们的福利包都非常的划算。你可以先看一看活动介绍嘛，对不对？像海底世界今年的门票是我认识他们十多年来最便宜的一次了，儿童票只要59，去年儿童票还79呢，然后正常买自己的话是140，成人是79，然后16岁以下不管你多高都送你38元的一个小水母一瓶，还有好多好多的活动。然后还有朋友还在问我说，那其他地方也可以逛吗？可以的，你们仔细看给你们发的3张图，最后一张就是我总结的一些介绍，里面就有你关心的所有问题。那高淳就更划算了，原价599，现价只要99。我们很多模范生啊都是两个活动都预定了，因为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在微信给我留言，我给你们发不同的链接。像昨天就有朋友说，航帅三个都来一趟，我说哪三个？高淳我也要，海底世界我也要，去诗高我也要。我说好，等我慢慢发给你们啊。加微信之后随时跟我保持联络和互动就好了。来，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客服小航随时为你服务。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牌局酒局
1: 游戏局，
0: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傍晚的18:40，摩登派正在直播，就在周二的下班路上，我是航程。今天我们聊运动，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运动正当时。而今天聊的互动话题呢，问大家今年夏天你坚持的运动是什么？同时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当下年轻人今年夏天特别喜欢去跑步机上爬坡。因为打工人在跑步机上真的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坡门人啊，有自己的固定流程。对，再说什么叫坡门，就是健身房的爬坡人都号称自己为坡门人，他们有固定流程的。健身房到了之后，先拉伸，放平板，戴耳机，调机子，开爬，爬完一小时，机子归位，关平板，接水拉伸，然后目光涣散地走出健身房。这动作整齐划一，表情如出一辙。爬完坡走下健身房那一瞬间，你可能头晕晕的，感觉在自动往前走，就变成自动驾驶的模式了。每次爬完都觉得人在往前飘，被人推着走，又好像没从跑步机上下来。也有人说这是运动之后的解离，身体停了，意识还在向前冲锋。但这样的解离感就是一种温和的上瘾，吸引年轻人一爬再爬。而且健身房爬坡给打工人最奢侈的东西，就是不被打扰的一个小时。就像用坡门人的话说，爬坡的时候什么都不想，盯着屏幕里的综艺傻笑，爬完觉得自己今天干了一件正事儿，但又没觉得累。网友们也很多评价说，你看爬楼梯伤膝盖，爬坡轻松多了。不过有人说啊，保险起见，大量做任何有氧，同时最好都针对下肢再额外做力量训练，哪怕深蹲这种自重力量也可以，因为肌肉才是能真的起到缓冲减震保护关节作用的。爬坡再不伤膝盖，只猛练有氧，完全不练力量也不可取。什么运动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要管住嘴，但是爬坡的确更加容易坚持下来。也有人说了，刚爱上爬坡，友情提醒，脆皮打工人和学生党最好从30分钟以下开始。有时候你认为你还能爬，但是第二天醒来教训很惨痛，来自上一次听嗨了爬了一小时，然后一个礼拜都没有缓过来的菜狗给的建议。是的，爬坡很容易忘记时间呐。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

0: 你说。
1: 忘了时间的钟来自于古巨基，一首好老的歌，不过现在听起来好像还是挺好听的啊。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摩登派，18:46，我是杭城。陈志华跟我说，我现在一周爬一次紫金山。今天我也去紫金山了，不过呢没有爬，紫金山的密林深处吃了一顿饭，逛了逛，挺好的。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夏天坚持的运动就是我的心理运动。好的，干得漂亮。来，不管你做什么运动，运动完之后一定要舒舒服服的洗个澡，洗个头，那才清爽啊。今天我们有卡诗洗发水，很多朋友回复卡诗回错了，主要是把字儿打错了。卡是卡片的卡，诗呢是诗词歌赋，诗歌的诗，不要回错啊。给江苏音乐台回复卡诗两个字就可以。其实市面上的洗护产品太多太多了，选不好容易踩坑。我们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聊说，哎呀，我买过各种网红推荐的都不好用，洗不干净还掉头发，一查才知道里面有刺激头皮的东西。所以推荐卡诗之前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卡诗洗发水配方温和，零硅油，泡沫丰富，不刺激，用完就是清爽滋润。每一款洗发水的配方都应对不同的需求配置，不管你希望头皮自由呼吸，发根强韧蓬弹，还是秀发顺滑有光泽，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作为高端洗护产品，某宝官方旗舰店一瓶卡诗500毫升装的就得400-500，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就是要宠粉，500毫升只要299，而且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再送一瓶500毫升，两瓶。你可以选绿瓶，你可以选粉瓶，一款是控油，一款是蓬韧头皮啊，都可以。绿瓶、粉瓶都是2瓶500毫升，只要299。但你如果头发伤得比较厉害，烫染多，冲黑瓶。黑瓶是大瓶装，院线专供，一瓶当两瓶的1000毫升装。但是我们也是2瓶到手，总共2000毫升，只要399。其实算一算，我觉得黑瓶更划算。算真的，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我就觉得黑瓶好用。来，江苏音乐台，第一步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回复关键词卡诗，自己下单。卡片的卡，诗词的诗，卡片的卡，诗词的诗，不要回错字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词的诗。张靓颖和 Timbaland Dust my shoulders off， 大步向前。 Car trouble on the highway， Stupid boss don't like me， Spill hot coffee on my blue jeans， No money, it ain't funny， But it's still sunny outside， So I keep smiling， I

0: know me, you don't even know me, save it for another day.
1: 到爬坡的这个丝滑快感之前，首先得认识以及承认自己体能的极限，要量力而为。那就这样啊，结束我们今天90分钟的摩登派。再次感谢各位在我们各个平台的收听收看。节目之外，我再说一下，我们下个星期六有高淳的素汐，还有晚上的互动，然后本周六的晚上在南京海底世界的晚场首发，票价都很优惠，具体可以来给航程发消息，我给你们发链接，会有详细的介绍。还有就是最近很多朋友在吃，我也在吃的这个茯苓山药糕，排湿而且还健脾胃，不会让你虚嘛，一边排一边补，稳住本源，特别划算。199是两个星期的量，是省中医院的孙逸秋教授挂号，得花150块钱挂号费的孙教授自己的这个现方，卖得非常好，因为很有用，我也在吃。以上所有东西想咨询都在微信给我留言，老朋友们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吴亮胜说没试过爬坡，喜欢躺着刷手机。微风说爬山跟爬楼一直坚持，能爬山就爬山，天气不好就爬楼。还有朋友说走路跳操都是最好的锻炼，非常好，量力而为，好好运动。听刘野看月亮爬上来，我们明天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稍后是打歌新生派。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属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二晚上的7:01，欢迎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这时间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梦一场》。

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啊，很多朋友说，哎，李爽平时呢好像没有说特别的放过那英的歌曲，而且是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啊。你看我们热血青年今天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刚刚开播的时候就来说，今天这个话题那可太有说头了。今天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啊看到了那个创造营2026女生季的那个导师阵容，前段时间就是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虽然呢这个官方还没有最终确认啊，但是呢你比如说我看到的网传的名单啊，像宋雨琦啊、周深啊，对吧，大家已经非常的热血喷张了，说很喜欢这样的导师阵容。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想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如果你看过的综艺它有记忆，你的脑海当中第一个蹦出来的节目当中的导师是谁呢？比如说是超级女生时期的柯以敏那句 very very good， 还是好声音时期那英我最怕唱高音呢，是吧，又或者是周杰伦当年坐在那个转椅上卖萌的样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年我们追过节目里的导师，你还记得谁呢？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或是直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二首歌曲就是身体控制能力。哦，这个我有被科普到啊，反正我就知道它是某方面的，就是你自己对自己这个舞台的一个掌控能力，然后你觉得这个舞台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去跟大家去展示，可能那个度啊只有你自己能拿捏，是其他老师啊他只能给你一些指导，他只能给你一些建议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张艺兴所担任导师的偶像练习生出来的出道的 C 位选手蔡徐坤《情人》。

动作都是抠到一个手指尖一个肢体，就是非常的认真。不过呢，我觉得后来非常可惜，因为程潇这些年主要还是转型做演员了，然后舞台上的程潇呢虽然还是有啊，但是能够感受到还是主业在做演员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潇潇2022年出的单曲，叫做 Lonely Beauty， 非常好听。

0: 新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0: 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原始的能量，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1: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Hotline 热时刻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刚刚我在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包括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已经跟大家去提前预告了啊。就是我觉得呢，不管你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遇到同频的人还是蛮重要的，就像我们要跟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一档音乐综艺《因你而来》第三季，很明显感受到两位歌手在这个舞台上包括合作的过程当中呢非常同频，心情也非常好啊。这是他们的终极路演现场，小鬼王林凯和刘雨昕两个人带来的一首王力宏的经典老歌《心跳》。是不是很多人印象当中呢，小鬼可能是说唱 rap 炸场子的那种，然后刘雨昕呢属于是唱跳全能的，但您猜怎么着，这场表演啊，两个人一人一把吉他，两个人玩起了双吉他弹唱啊。哎，小鬼自己都说这绝对是本季最摇滚的舞台，就你看他们在舞台上的那种随性又默契的感觉，我觉得会比任何精心的编排都好看啊。然后原版的心跳呢大家都很熟悉了，讲的是感情里那种患得患失的悸动，但是小鬼和刘雨昕的这个版本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就是热烈的，很直接的，气场全开的，两个人往那一站啊，我甚至觉得有点压迫感的。哎，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鬼王林凯和刘雨昕的合作《心跳》。

怎么样，这个同频的歌手之间，同频的伙伴之间演唱的舞台和歌曲啊，你就是散发着不一样的魅力呢。是不是啊？刚刚这首歌啊，来自因你而来第三季的终极路演的一首歌，来自小鬼王林凯和刘雨昕的合唱《心跳》，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期的节目，我觉得还是蛮精彩和动人的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第二首热 Live 现场了，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宋亚轩在最近的音综舞台国乐无双上翻唱的《胆小鬼》。当然这首歌的原唱是梁咏琪，这个98年的金曲了。但是这首歌呢，宋亚轩的版本有意思在哪儿？首先他唱的是这个双语版，就是有粤语，而且最绝的是呢，原唱梁咏琪本人就在台下看着。你想想，在原唱面前唱人家的经典歌曲，那压力得有多大呀？而且我觉得更厉害的是呢，宋亚轩并没有照着原版那种暗恋的小心翼翼，而是重新填了词，就是把爱情当中的腼腆改成了成长逆袭的故事。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当可能你的人生阅历或者说你的人生视角不足以去诠释原版当中的一些意境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去把歌词甚至旋律啊等等啊都可以去改成你能表达出来的版本啊。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二首热 Live 现场来自宋亚轩《胆小鬼》。

0: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1: 八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接下来的歌曲，八点档第一首交给刘雨昕，《Baby I Know》。

这首歌来自刘雨昕的 Baby I Know，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记得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那些年我们追过节目当中的那些导师，你还记得谁呢？我还记得刘雨昕作为成员在青你二当中的亮相，一身很干净的白色的衣服，然后干练的短发，赢得当时的导师们的一致好评。你比如说蔡徐坤说他消化风格非常快，然后 Ella 呢是直接变成了小迷妹。我觉得 Ella 在节目当中呢是带双引号的妈妈型的导师。你比如说呢，这个学员哭了他会递纸巾，然后呢学员垮了他会灌鸡汤，但是呢他认真起来也是相当可怕的。比如说抠那个 vocal 的细节，会抠到某一个气口每一个断句啊。然后刚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热血青年说 Ella 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呢。的确啊，我最近看到了她的一些这个演唱会啊音乐现场的路透，首先从服装上真的会让大家眼前一亮，然后再包括有一些这个歌曲的选择，我觉得一定就是让你去到她的音乐现场会不带重样的，非常的敬业，这一点我是非常要夸一夸陈嘉桦 Ella 的。那我们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Ella 陈嘉桦，浑身是劲儿。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This is Play FM.
13: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14: Spotlight。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要跟大家介绍到的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我们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来顺着音乐线走进他的世界啊，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个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是一位实力的女唱作人，我可以这么形容她，她就是万妮达文妮达。一直以来呢，万妮达都是华语说唱当中极具辨识度的女生。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有很多朋友啊还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讨论她跟妈妈到底谁是中国第一女 rapper。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暂时呢就是说不跟大家那么浓的火药味儿啊。那最近呢，我们的确是看到了万妮达登上了歌手2026的竞演舞台，而且她也带着这个极具地域特色的原创曲目惊艳全场，也让很多人重新看见属于万妮达的，而不是属于就是 rapper 万妮达的独一份的音乐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顺着时间来依次聆听他可能不同阶段的音乐作品。首先来听到的就是23年，也是他带上歌手的这样的一个方言说唱火遍全网的作品7686 Vaya。这首歌呢是他此次登陆歌手2026带来的竞演曲目，而且一开口就直接抓人耳朵，很多可能不是福州地区的朋友们说这是哪儿的语言，我怎么听不懂啊。哎，听了两句发现真的听懂，对吧？整首歌呢是以地道的福州方言说唱为核心，巧妙地融入了南非的一些热带律动，然后把本土的闽式烟火气和海外的潮流节拍完美地结合了在这首歌当中。所以你能感受到万妮达是非常的爱她的家乡的，又利落又力量的这样的咬字，再搭配上很洗脑的循环的旋律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气场。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万妮达的第一首歌曲7686 Vaya。

哇，这首歌所呈现的这个氛围啊，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当下这样的天气来听，就是非常的潮湿，因为最近入梅了嘛，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每天身上感觉黏糊糊的啊，这首歌呢就推荐给你，来自TZT 和万妮达的合唱《冷战》，咱们也跟天气冷个战吧，看他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干爽的天气啊！来，这个时间呢，依旧是万妮达的 solo 部分。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万妮达刚刚发布的，前段时间发布的一个全新的单曲，跟上他最近的啊音乐脚步，就在6月12号的时候，万妮达的全新个人单曲《潜到海底说爱你》正式上线了。这个时间呢，就是彻底切换一下曲风，收起以往的说唱的酷飒的锋芒，献上了一首满是海边浪漫的情歌。这首歌呢，就是巧妙地融入了像流行说唱啊、治愈的 R&B 曲风，然后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轻盈。你可以听到整首歌呢，以海底潜水作为浪漫的隐喻，然后讲述鼓起勇气去直面心动、大胆告白的心事。其实在我心中，万妮达就是这样的一直非常勇敢的一个形象啊。那这样一段时间，我们来听来自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0: 心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这首歌来自鹿晗和黄子韬的《敏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综艺当中的导师，你还记得谁吗？我还记得鹿晗在《创造营2020》当中作为导师。那个时候呢，鹿晗听完西林娜依高的歌曲啊，说还是西林比较吸引我。当时我记得是跟谁在做对比，然后2020年6月份，也就是节目刚结束那会儿，西林呢就发了自己的首张 EP， 叫做《停不下来》。这张 EP 呢收录了两首歌，同名主打《停不下来》还有《I Wanna Say》。整张 EP 的核心就一句话：青春要勇敢活出理想。我觉得《停不下来》这首歌特别适合现在的他。你看，从比赛到出道，从团体到个人，他真的一直在停不下来，梦停不下来，年轻没有失败，这句词简直就是他自己的目前的写照啊。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西林娜依高，《停不下来》。

0: 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他们教给学生的不只是唱歌跳舞，更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怎么能拥有自己的赛道啊。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

所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咱们保持联系。另外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接着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任意门，来结束今天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有很多朋友说下班要积极，好的好的，我来下班了啊。我是怡爽，咱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7点到9点再见啦，拜拜。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

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情，依然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吗？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9。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

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开，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全新一页，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1: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唤醒音乐。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件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01分，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那一。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你往这边坐一点。哎，对对对对对，你再往那边坐一点。
1: 这样吧，我今天就是在这里讲话。
0: 不是，是因为
1: 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古代描述美女都是这个样子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0: 我这一看镜头里面，我说怎么就我一个人啊？
1: 没请啊，玩捉迷藏来。
0: 一早上像捣鼓那个什么提线木，你过来点，过来，你再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1: 很累的。
0: 老师，你帮我们这镜头调一下，就是女主播不见了。
1: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0: 以为早上一个早间节目，像恐怖故事一样。
1: 又拥有了这，又拥有，又拥有了冷白皮。嗯，
0: 不是那种自然冷白皮，是爆、嗯、光爆了。谁说女主播是隐藏款的？
1: 对啊，我可不就是隐藏款吗？也不能算隐藏款，人家隐藏款是一盒里面，你不知道会开到哪一个。嗯、我这是周一到周五就是固定了，那一、那二、那三、那四、那五。哎呀，嗯、指不定哪天调休的时候能开出个那六、那七来。哎、
0: 今天早上出门、嗯，感觉这个天气跟昨天差不多，但是没有昨天说，有朋友说是有点冷，甚至是、
1: 啊、这个梅雨季真的教会我很多、嗯，就是接受一些事情。
0: 比如
1: 我以前是完全不能接受阴天或者下雨的，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天气也挺好的，
0: 我也觉得
1: 它阴阴的，然后又不下雨，嗯、又很凉快，又没有阳光的暴晒，我觉得很好啊。
0: 我刚刚就在就是从我们的这个3楼走到4楼直播间的这个路上，我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喜欢今年的梅雨季。
1: 你谨慎发言。
0: 那种喜欢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好像有那种闷热的感觉，但是早晨出门就在我们上班路上，它是不那么难受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吧？它是不那么难受的，就是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上班没有那么痛苦。
1: 就是，而且这几天梅雨就是暂时不发力的一个状态啊，雨水暂歇的一个状态，然后温度也还不错，而且就是咱们就先说好消息吧。7月中旬的前几天我们可能会出梅，所以你觉得这个日子其实还挺有盼头的。嗯、一直这样下去到7月中旬之前，我可以接受的。
0: 然后就进三伏啦。
1: 哦，那我也不接受。啊，忘了这事儿了。
0: 所以今天还要考试的同学们，这个温度也还行啊。这两天期末考试没有这么的难受，因为今天早上你看小郭郭也说了，今天我女儿考试，祝她3门考试都能够满分。还有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你看敏儿是第一个来问早上好的，这是已经高考结束已经这个解脱的家长啊，
1: 是解脱的家长。
0: 还有看到后妈发来来自大理洱海的问候，好美啊，哇
1: 哦，这个天上云朵天气不错哦。
0: 是，还有张小玉说希望我们家姐弟今日的期末总结落笔皆是锦绣，蒙题权重科科皆是上上签。
1: 昨天的6个字怎么说来着？
0: 题题会道道对。咱俩好像门口那种，就是
1: 女兵两位楼上请，咱们三位楼上请，拿好手牌，
0: 而且一定要做作的用，就是那个后边提提会道道对。
1: 现在像那种餐桌上有那种吃鱼之前，旁边有人会有那种仪式感，来开锅。
0: 吃一个鱼翅，祝你一飞冲天。
1: 吃一个鱼头，祝你拔得头筹。
0: 那请问各位同学，今天晚上吃了什么？
1: 哎，默默掏出一个麦满分。
0: 哎，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早上吃，我为了就是今天早上先是刷屏看到大家发 C 罗
1: 啊，对啊，
0: 然后呢，我就立刻点了一个那个麦记他们家的那个叫。
1: 什么
0: 世界杯
1: 哦，世界杯的那个
0: 奔牛堡那个。

0: 对对对，
1: 哎，一早上我就觉得那东西可适合熬夜玩了，就是
0: 它好夯呀，
1: 它一点都不像早餐，
0: 它有两个牛肉饼，
1: 它特别适合就是熬夜玩看球来一顿那种，
0: 对对，
1: 里边居然有酸黄瓜，这吃完谁睡得着啊？
0: 同学们尽量就是去看那个葡萄牙的比分啊，5-0，不要看今早英格兰那个比分0-0，那个不好，
1: 啊呀呀呀，
0: 不好。
1: 呀，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边，远哥来打卡签到了。有人问远哥，你考完试了吗？远哥说，姐姐我不考试。那个远哥，他好像是叔叔。
0: 程调调回谁？
1: 程调调应该是叔叔。
0: 叔叔。
1: 他说姐姐，我不考试，幼儿园考什么试呀？
0: 程调让我读一下，让咱们读一下，读什么是那个祝福吗？往上翻一下，
1: 什么祝福
0: 我这儿看不着。
1: 啊，说今天我们家大儿跳跳期末考试，希望他细心再细心，每门95就够了，不需要100分，因为得保留进步空间。
0: 你看看，
1: 还有看到多罗神医说我们家娃儿今儿也期末考试，接接接啊！纳诺克说老大今天上午考试结束，老二明天开始，姐弟俩这是在接力赛呢。
0: 当然除了这个小朋友们，很多大朋友们也来了啊。37000说早呀，看到你们俩就觉得今天是元气满满。
1: 是，哎，这里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刚刚有朋友说有纳衣这个同款的 T 恤，这是之前大家问了很久的什么罩衫啊，然后能不能上点短袖啊，你身上的这件好运动的感觉啊，
0: 是吧，今天跟我这个穿搭跟我们的颜色好配呀、我们今天因为还上了那个新的名牌，在我们俩这个就是头像底下，跟我这个头这个名牌好配呀、哎。
1: 风金车说早上好，雨终于停了，还有我们亲爱的扎主任也来打卡，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张小小玉说今天早饭必须是麦满分系列呀，哟，昨天是短裤短袖，今天怎么还穿了一个防晒呀？
0: 而且他那个防晒服应该是我这儿就是一下到底的那种，很长的那种防晒，就这一件又能防晒又能防风。
1: 那医生让这短袖在2号链接啊，一会儿他把那个罩衫给大家来看一下，他那个厚度其实跟我们想象的就是不太一样，拿到真实的样品，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来试一下，有一件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在我们的这个抖音 APP 你可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1号2号链接是今天给大家欣赏的短袖和罩衫。7:09啦，不知道同学们都快到学校没有。

0: 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王俊凯和蔡依林的合作，叫做《吸引力》。哎呀，看到这个在大连里面，天天天蓝发来了杭州的雾和，他说杭州的雾和祝大家和和美美，好美啊！这个，
1: 哇，他远处那个雾气真的是，嗯，好像那个干冰放出来的一样，朋友们。
0: 这是在哪儿？是在西湖吗？
1: 我觉得应该是吧。
0: 还有轻松说早上好，现在江浦已经在下小雨了，大家上班路上要关注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具体的三天
1: 看一下。今天呢其实是阵雨的一个天气啊，部分地区的这个雨量会达到中雨，最高的气温很舒适，25到26度。明天呢是多云到阴，目前看到没有雨水，最高气温有所回升，28到29度。后天呢同样是多云到阴，最高的气温再次回升，30到31度。嗯，也就是说今天虽然有点小雨水，但是温度是比较舒适的，明后两天最高温又会上升一些，大家要注意了。
0: 看到小猴姐还有雅宝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有人扛把子说今天是我们家肉哥期末考试了，就希望他能够仔细审题，平板已经充满电了，
1: 就等着你回来玩呢。
0: 还有 Tan 问说，那一这是多特蒙德吗？
1: 你别说，因为我们今天在里边这位导播老师，我俩就都是看球的。我是说真像，这个标志也像，然后这个黄黑的配色也特别像。
0: 我刚刚就因为这样，所以说这件衣服好运动啊。
1: 我跟你说，现在把我们的屏幕从中间切开，我这边色调异常的和谐。绿色的牌子，绿色的笔，黄色的牌子，黄色的衣服。
0: 哦，真的
1: 是不是？哦，切掉
0: 干嘛？我这边也挺和谐的，绿色的牌子，墨绿色的衣服。又要拆火了。
1: 不是，就好像我用什么那种颜色提取笔在我身上添颜色一样。
0: 对，但是就是刚刚有朋友说，我看有朋友已经下单了这个二号的链接，二号链接就是娜姨身上的这套衣服啊。
1: 颜色其实特别多，大家要是想看其他颜色，一会儿可以帮你们试一下啊。颜色很多。
0: 还有这个无糖可乐说今天是凉爽的，还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1: 真好。
0: 还有爱上美食的妞说我们家 iPad 正在充电当中，玩回来就已经能玩了。大爷对自己要求得多高啊。
1: 我第一个反应是，你小小孩哪来了心脏？就是小时候，
0: 这小时候说的是腰。
1: 对，小小孩哪来的腰？
0: 妈妈腰疼，你哪来的腰？
1: 你刚说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
0: 还有这个绝望的这位朋友，他说怎么拍这个衣服的体重怎么看？
1: 我觉得它是比正常的码数稍微要偏大一点点的啊。你要是去夏天想穿点宽松款的话，你可以拍的稍微正码正拍，或者拍稍微大一号就可以了。
0: 是，
1: 别往，或者就是你特别想要稍微小一点的，不想要这么落肩，那你就往小了拍一号。
0: 草莓菠萝昨天来的时候，就是还是有很多文字的。今天早上非常简短，祝草莓姐菠萝哥考试能够顺利过关。
1: 这个抓紧准备早饭和送考的路上给我们来打个卡。
0: 奶茶鼠说我们家今天期末考试我都紧张死了，小小考紧张啥呀？
1: 对，焦虑啊！所有烤糊的东西都好吃，那烤焦的面包好吃，
0: 是是是，
1: 烤焦饼干好吃，
0: 是是是，
1: 都好吃。
0: 反正也烤不烂呀、
1: 啊，
0: 反正
1: 对呀、啊，就是
0: 别
1: 不要焦虑。
0: 期末考试就是考不好了，咱。

0: 暑假补就是了。小朋友一听眼一闭更绝望了。
1: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今天我们的卡拉拥有 K 一起来唱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2: 昨天二开又没中，
0: 哎呦，
2: 南京场。小时候不喜欢军训，长大想军训还训不上了，你说说。
0: 这前奏真是，
2: 对啊，
0: 让人感觉很安心、
2: 准备啊。

0: 这是来自凤凰传奇，这首歌叫做《奢香夫人》。
1: 反正到了时候，7月3号到7月5号，我将守候在这个青奥和奥体的外面啊！
0: 你好棒啊！你怎么能一秒切换到这个话题啊？你看一看我们抖音评论区啊！
1: 我跟你讲，一会儿这个罩衫的领子如果大了啊，我穿上去不好看了啊！

0: 骗谁呢？你说这事儿，
1: 品牌会不会连夜把我们这两件样品收回去？
0: 你说应该怪黑豆，还是怪粉豆，还是怪你？还有人给我出主意说从脚往上套。
1: 我刚刚就看到是谁，敏儿还是谁，在我们的那个抖音评论区里面就发了两个字：造孽呀。还有谁会？除了哈哈哈，还有。太吓人了，我们太想给大家展示这个罩衫的这个上身效果了，以至于我们开始拔毛。哦，你别说，
0: 穿上了，
1: 你别说，
0: 但是我们粉豆
1: 好诡异，
0: 我们粉豆有点溜肩，你知道吗？
1: 对对。三三得九说，我想要穿衣服的这个娃娃。
0: 哎，昨天上了，今天没上吗？
1: 穿衣服的娃娃在七号链接。现在这个娃娃呢，能穿得上的这个是50公分的啊。
0: 对对对。
1: 我刚才穿不上的那个是70公分，确实大了点。
0: 那个头太大了。
1: 是，那衣服男生就是有点就是举粗了。
0: 大家要是喜欢平时那娃娃摆在家里，你就买50的就够了，不用买70的啊。推荐大家买粉的，因为粉的以前都是做隐藏款的。
1: 是，还有你九九说插肩的适合留肩的。
0: 插肩就是我身上的这个。
1: 你说品牌方会不会跟我们索赔啊？
0: 就说明它这个罩衫，它这个脖颈头围的这个地方特别的舒服，因为有一些的罩衫，它这个地方就特别的紧。嗯，你每次一穿，如果再重一点，它就会往后坠。嗯，这样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头围，就是还挺舒服的，夏天也不会孤身。
1: 你别说，你这么认真的解释更诡异了。
0: 现在就像那个最近那个梗，我能担起什么责任啊？我就是个溜肩。
1: 对对对。关键是在我们这样的讲解当中，
0: 有没有下
1: 单了一号链接？朱多多说刚刚拍了两件，希望赶紧能够到周末穿去看苏超。
0: 你别说，我身上这个2号链接还挺像一个球衣的。啊，你可以去拍，就是穿着去看比赛，
1: 可应景了。来，我们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欢迎大家来选择一下。
0: 选择了两首作品，一首来自 Jam 邓紫棋翻唱的《唯一》，另外一首歌是汪苏泷比较新的作品啊，1424。想听哪一首歌，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欢迎你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区，直接发送歌手手的名字就可以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溜肩也可以穿的罩衫，你可以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This is Play FM.
1: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话题呢？
0: 周三肯定是聊吃的呀。嗯，我那天看到说，跟谁一起吃饭，或者是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要跟不太熟的一起吃饭，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自在。然后大概意思是说，你的食物可能会失去它原本的味道。嗯，我一想，确实是，我要是跟一些，比如说社交的那种饭局，你要是问我这一顿吃了什么，或者哪道菜最好吃，我有时候可能都有点记不住。嗯，就是完全没有沉浸在那个食物带给我的。
1: 沉浸在跟人家聊什么？
0: 对，就是那个事儿当中，而不是在吃饭这件事上。嗯，我今天想问问大家，你和谁一起吃饭，你觉得最香？
1: 你看当然他说，那哪是吃饭呀，那是任务。
0: 对呀，还有问问大家，别人会不会夸你吃饭？哇，你吃饭好香啊，你吃饭好有食欲，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评价？
1: 怎么啦？今天这个话题是专门为我而开的吗？
0: 是要为你打造的，把你的这些朋友都叫过来，夸夸你。吃不完的都给领奖。
1: 哎，小维说那一身上的 T 是多大的？
0: 我这个是 L 码的，我觉得稍微有点大，因为它一长还挺长的，会有点落肩的效果啊。
1: 行，那这个 那依这个

0: 是在二号啊，我们
1: 粉豆是在一号，一会儿可能就换了，朋友们抓紧来看一看吧。
0: 闭眼呼吸微笑，要祝福你今年六年级考试能够顺顺利利考出自己的好成绩。这是来自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0: 这是来自周杰伦和杨瑞带的《等你下课》。刚刚在这首歌的间隙呢，那已经去把刚才那个插肩款的那个短袖啊换成了这个长袖的罩衫了。之前很多朋友问罩衫能不能上什么的，从那个粉豆身上好不容易给扒下来了。
1: 哇，这个粉就刚穿那个豆身上就觉得它垂坠感特别好，
0: 是
1: 上了我身之后觉得垂坠感特别好。
0: 你还是豆啊？到底是你是豆？
1: 我身上就感觉垂坠感更好了，就是你一走起来，它会有那种飘逸的一种感觉。
0: 哎、对，
1: 但是你放在那儿，整个不会皱皱巴巴的。我觉得这种衣服就是你洗完了之后你。

0: 省得晕了，就晾完之后它可能就是这样展开了，
1: 它有那种凉感，
0: 对对对，
1: 有一点点，对吧？
0: 对，然后它比我想象当中的面料稍稍厚一些，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天气穿出去，我觉得是很舒服的，或者你在空调房里穿是非常舒服的。
1: 是，吃过吃完就是说，你们今天就这么，我们豆必须得有一节吗？要不然我买这个豆还不行？
0: 刚刚给粉豆穿了，然后把我那个多特蒙德的那个给我们黑豆穿了，真合适。
1: 哎呦，黑豆真穿不下。草莓菠萝都急死了，边开车边跟我们说从下往上穿。
0: 对呀，我刚才就是看了他说这个，我从下往上套上去的。
1: 还有朋友刚刚听完麝香夫人说七月四号高淳溯溪的时候要把麝香夫人这首歌补上吗？
0: 但是我就跟大家说，这个歌如果出来的话有可能只是我一个人唱，
1: 对，
0: 他可能在旁边他不唱、
1: 哎、叽咯叽咯叽，
0: 对。然后一颗葡萄有多甜美说没事的，嗯，那一那周你反正去溯溪军训的这个苦活累活交给我就行了。
1: 你又有票、啊、
0: 你怎么又有票？然后接下来就是没中的幼儿园扛把子还有封建彻，他说没抢到，原来不止我一个人
1: 啊，
0: 太有人在的。
1: 今天这个话题说吃饭到底有多香这事儿啊、
0: 嗯、
1: 我看看雅宝说基本上都是别人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贼有食欲。荷包蛋是太阳说啊，今天早上这是老母亲牌的手做三明治，这看上去很有食欲，哎，就是那种干干净净但是有食欲的。太阳说那我吃饭可太香了，全是因为就是我好吃，最喜欢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各个角落各种美食都有我的身影。
0: 还有思雨说，那今天这话题我得跟一下了、嗯、不然都对不起我这一身吃出来的膘，还需要跟人在一起才吃得香吗？我一个人一碗白米饭我都吃得贼香。我跟你讲，我觉得好米饭是特别有嚼头的、嗯、
1: 对，
0: 就是它自己空口嚼越嚼越香越嚼越甜，
1: 嗯，
0: 这个时候贼我 给我一口什么腐乳之类的，哇。
1: 还有要把这个祝福再次送给闭眼微笑家里的小朋友，今年六年级考试，说刚刚没有听到啊，加油加油，今天我们很多的同学们还要继续在这个考试、嗯、然后小小翅膀说昨天晚上把我整的是哭笑不得，喊他洗漱迟迟没有动静，好一会儿跑过来悠悠的说老妈我刚拜了拜迟了点。毕竟明天要考试了，等到他说本来想发脾气的我一下子笑喷了，现在在催我发祝福了，祝我们的这个书院宝贝和南省实验三一班的小朋友们今天考试能够到题题会到到对。
0: 他说想想这个考完放假就贼开心了、啊嗯、
1: 是，但你要说到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很可爱，昨天我还看到我们有同事晒出那个朋友圈说一零后无脑行为，我一开始傻，我一开始没看明白你知道吗、
0: 嗯、
1: 他们是有个什么打包买世界上最聪明的脑子，很虚拟的东西，就把爱因斯坦什么的、
0: 啊啊、
1: 那图片放在那儿、
0: 啊、我知道，
1: 然后什么期末考试全打包、就
0: 买了
1: 几毛钱还是几分钱，然后我想说我的天哪，就是临时抱佛脚的这个招有很多，你永远想不到小朋友们在用什么招。百香果的虾说希望我们家小升初考试的宝贝鹅纸今天能够考神附体逢考必过，
0: 都加油。
1: 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0: 这是来自张韶涵《手心的太阳》，希望大家期末考试都能取得好成绩。还有刚刚看到这个西瓜宝贝也是要考试了，对不对？嗯。A B C D 说平常开车听，今天高铁听。
1: 是不是卡卡的？哎，
0: 还有刚才我们这个小小翅膀住南省实验三一班的小朋友们，结果我们抖音里面进来一位家长说啊，南省三一班吗？看来是同班的。
2: 是一种分享。哦，你就是听一回派那个咱们。

0: 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买虫草怕啥？
13: 怕买假虫草、人工草、低海拔草，
12: 那咋办？
13: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色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嘎玛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12: 楼上楼虫草13951627868。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有朋友说想听一下汪苏泷的新歌，没有听上。今天是 Jam 邓紫棋这首唯一获得了更多的票数，但是今天选他们两人是因为两位，哇，他们居然合作了一首作品。
1: 对，就是汪苏泷不是发了自己那个《明日世界》那张专辑嘛、嗯，然后里面有一张有一首歌，他们俩合作的《让你知道》，嗯、应该是汪苏泷作词作曲，然后邀请邓紫棋一起唱的。我是看到他们俩做了一个那个合拍，嗯、就是跟着伴奏一起清唱，才知道哦，原来这俩人应该是9年之后又再次合作了。
0: 是的，这个还是让大家比较惊喜的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英。
0: 哎呀，我刚刚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应大家的要求，把这件芭乐配色的短袖穿在这身上，真的很清新。
1: 我们现在整个直播间颜色就是更加的和谐了一些。
0: 我想现在就去高纯素汐。就我身上好适合沾一些那种什么溪水啊，然后什么露水啊那种。
1: 二号那些配色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大家可以点进来看一看。
0: 但是我没有把我里边的这个长袖的卫衣脱掉啊，所以我叠穿了一下，但这个颜色其实跟这衣服没有那么搭，但是如果你换成白色，我觉得叠穿是非常好看的。好清新的颜色啊，就这个绿和这个粉都是很西瓜的那个状态。

0: 然后七月四号要跟我们一块去高淳溯溪的，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哎，这个时间就是七月四号，是一个周六。买票的方式现在非常简单啊，直接我们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神最右”，直接去点击最下方的这个早鸟荷包。七月四号，高淳水漫城啊，高淳水漫城，一起泡进这个超级凉爽、好玩又充满爱心的夏天吧。
0: ING 问说：“你说哪件衣服显黑？我这个吗？关键就是它不显黑，我以为它是显黑呢。”
1: 那个芭乐粉、橡皮粉，
0: 二号链接，
1: 选
0: 这个颜色，
1: 这个绿带点那种淡淡的牛油果抹茶绿，
0: 这个比刚刚那黑的，我觉得我个人更推荐一些啊。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6: 早，我是那一。
1: 今天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聊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说吃饭会不会吃得很香。王爷来了说，一般来说都是别人跟我一起吃比较香，因为我胃口好又不扫兴，只要不是特别难吃我都可以接受。
6: 哎，我跟他是一种人，而且我还会就是即便吃到不那么好吃的东西，我其实也会给很足的情绪价值。就如果我知道别人这是付出了心血或者特意为了我点的或者为了大家点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会给特别足的情绪价值。
1: 我也会，我也会，
6: 即便它不是那么符合我的胃口。
1: 你知道有的时候夸张到就是就细过了，就是还没吃你，哇，太好吃！我朋友说你吃了吗？我说
6: 好，还闻着味儿了，这味儿就很香。
1: 我说
6: 怎么忍得住啊？
1: 问我说你吃了吗？你就这么说，我说上位，但是看上去就很好吃。
6: 以后我的朋友听到这段再跟我吃饭再不相信我了。
1: 小猫说高纯的游玩还可以报名，当然可以啦，
6: 可以啊，
1: 7月4号，但是不在抖音里面报啊，你去那个绿泡上面找公号，找我们公号江苏音乐台，然后有一个神最右啊，神最右
6: 不用打字回复啊，就底下它有几个选项，选最右边那个神最右，
1: 去吃一下高纯，我觉得高纯菜也特别好吃。
6: 对，它不光是可以去玩水，什么小黄鸭漂流啊，然后吃龙虾呀，然后这个啤酒的某种款式的无限畅饮啊，然后晚上跟我们一起唱歌吧，就你稍微早一点去，一直能够玩到晚上啊。
1: 朋友们指定的 beer 畅饮，
6: 关键他给你送那几个酒店的一些这个
1: 那几个民宿，可以提前去打电话订一下，到时候
6: 早点，
1: 可能民宿里面住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听友们啊。当然说到香，这里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0: 那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这大牌香水五选一，
1: 是你可以在当中选一个自己常用的味道啊。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圣罗兰呢、啊、还是迪奥啊，还是香奈儿啊，这个夏天嘛可以多换一换香水，每一套不同的穿搭配自己不同的心情啊、嗯、直接回复香水就可以了。你在想我
0: 好，小毛说要订一个住宿，那你这里面有住宿券，应该是85折，你看一下是枕松云居那几家，你可以打电话过去直接问一下，好像都是同一家老板啊。有任何不一就是不清楚的，你都可以找我们的客服，他可能回复的速度没有这么快。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
1: 选饭搭子。哇，他说但是现在一起吃饭夸跟他吃饭能多吃几碗可能被说的多了，他有点嫌烦了。现在他会这么回说，怎么的啊，我看起来像菜啊。他猜还括号南京话版。哎，你这句话挺好用的。但一般别人要这么夸我，我会非常开心的接下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觉得就是被夸跟你一起吃饭很香是一件就是对你非常的肯定的一个事情。
2: 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吃播你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人虽然他吃的量很大但你并不觉得香，有些人其实他面前摆的就是正常人一顿饭的饭量，或者他吃的就是普通的家常菜，但你就是觉得看他吃饭很香。
1: 你知道我记忆当中我看我妈吃什么是最香，我从小我都觉得我妈吃饭贼香。
2: 嗯，就是
1: 你想不到，你可能想到什么辣椒炒肉啊，什么这种有汁流什么的。我觉得她凉拌肚丝、凉拌肚子，她吃的是最香的。就是她自己拌那个凉拌肚子，我妈去做饭就基本上有的时候我会哭，我求求她，
2: 你又在这儿这么刷姨吗？
1: 我别做了。但是她凉拌肚子，我有一说一，每一次比如说那个过年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会指定我说妈，你拌一道行不行？把凉菜，我跟外婆说，我把凉菜让给我妈做。然后她拌完以后，她有的时候就吃那个肚子，然后。米饭，他把那个汁儿蘸在那个米饭上，然后蘸过了以后，然后就把那个吃下去，然后他边吃那嘴巴已经红了，你知道吗？然后这样嘶哈嘶哈的那个同时，我就在旁边看着，我说为什么我吃的就没有他这么香？然后过一会儿，我就从他碗里我说妈，你给我吃一个你碗里的钱。就小时候真的觉得就是他碗里跟我碗里不一样。然后呢，过一会儿实在是。就是忍不了了，我说你能不能把你那碗就直接给我。我说你让我试试，因为我觉得你的米饭就是那个汁儿拌的也恰到好处。我说你把我这碗再拌成你那样。
2: 啊，你收拾你都是有理由的。吃你碗里自己的。
1: 你要问我记忆当中就是妈妈的味道真的就是这凉拌肚子。所以就是长大以后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会遗传或者是耳濡目染。
2: 就会吃这一点。
1: 我在朋友当中就是号称是酱料王。就是我调就是拌料啊酱料啊，然后就是现在还特别喜欢做凉拌菜。我前段时间有朋友给我送那个什么米粉什么的，我就开始做那江西米粉。江西不是有炒粉吗？然后我后来是把那个粉烫完以后直接开始做凉拌。凉拌米粉，哇，好好吃。
2: 夏天吃一碗不得太舒服了，这个凉拌米粉。
1: 浙江人小时候都知道有那个冷淘嘛，
2: 冷淘对。
1: 就其实凉拌米粉就类似于那个冷淘。我前两天朋友又给我送了一捆。
2: 这位朋友，不要再给他送碳水了，
1: 真的。
2: 送点那个就是能减肥减脂啊那种东西。
1: 然后我前段时间录那个温暖的客栈也是，当时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就是那个珊姐卢静珊，她在那儿给我们做了一道意面，就是用那种扁粉扁的意面，然后来做，然后做法呢非常的简单，什么番茄什么的。然后我在家回家复刻的时候，因为节目当时录的时候没有那种条件，我回家复刻的时候就遵照她的那个非常完。